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 没事
2: 没事的，
5: 没事的，
4: 没事的，
1: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妈妈说了，一张纸

0: 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有些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1: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屈原所开创的《楚辞》这一文体占有重要地位，而《离骚》又是《楚辞》中最知名的篇章。后世常用的《独领风骚》一词，风指的是《诗经》中的国风，而骚即为代表着《楚辞》的《离骚》。《离骚》是诗人屈原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诗中写尽了诗人心中的苦闷与彷徨，也抒发了他追求社会光明、坚持美政的理想。而其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叹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名句，更是流传千年，激励人心。关于离骚，我们说的太多，而关于离骚真正的内涵，我们又知道的太少。今天让我们试着去读懂2000多年前的离骚，去理解屈原心中那些无边的寂寞与忧伤。端午时节画屈原之上下求索。
4: 屈原啊，因为屡次直言进谏，冒犯了怀王，在盛怒之下呢，怀王就放逐了屈原。我们说啊，伟大的苦难往往会成就伟大的诗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伟大的诗歌《离骚》就诞生于这样的苦难当中。《离骚》是屈原的自传性的抒情长诗，诗中呢，屈原自称朕、吾、余，那都是我的意思。至于屈原为什么将这个诗歌取名为《离骚》，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代表性的说法呢，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骚是忧愁的意思，所以《离骚》呢是离别的忧愁。屈原因为被放逐，所以才会产生离别的深深的痛苦。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离是个动词，就是通离遭遇的意思，所以《离骚》呢也可以解释为遭遇忧愁。那不管这个离字怎么解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是屈原遭遇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心中累积了层层的忧思而爆发出来的抒情性的诗篇。上个世纪的国学大师梁启超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或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须生此国。那么为什么梁启超会对屈原创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来一段这么高的评价呢？那何以我会说《离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伟大的诗歌呢？我想啊，主要原因呢有两点。第一点呢，是从文学题材的意义而言，屈原是在楚地传统的音乐呀、语言啊等等的文化基础之上，创作了《楚辞》这样一种诗体。而《楚辞》呢，是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它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色。而在此之前呢，我们知道《诗经》代表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的特色，因此《诗经》和《楚辞》是并称风骚，成为了这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第二点，就是从思想的意义而言，屈原的思想当然是丰富的，是复杂的，核心思想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爱国思想。不过我个人以为啊， 爱国思想应该是后人结合屈原的生平经历和他的这种感情而分析出来的屈原的思想。而我个人以为，仅仅就《离骚》这部作品而言，屈原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这两句诗所表达出来的，那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个人以为，在《离骚》当中，屈原所表达的核心精神就是对于真理、对于信仰的执着追求，是上下求索的这样一种精神。确实，《离骚》呢，作为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既然连梁启超都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获得欣赏《离骚》、欣赏《楚辞》的能力，否则就枉为中国人。可是有人就会说了，这《离骚》啊真的是太难读了。别的不说，篇幅就很长，《离骚》一共有370多句，字数呢将近2500个字，篇幅长还不说，句子也很长。那《离骚》呢是以七言为主的诗歌，但是它也掺杂着其他的这个字数的诗句，比如说我之前提到过的《众女寄于之峨眉兮，瑶主谓予以善吟》，这就分别是8言和7言句。那这还不算，《离骚》里面还出现了大量的楚国的方言，还有楚国特有的物产，再加上距今已经2000多年，人们都已经不太熟悉了，这就造成了我们当代人读《离骚》的这样一种隔膜，我们会产生一种畏惧感。其实啊，要我说呢，《离骚》也没那么难。我们读《离骚》要掌握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沿着屈原他抒情的思路去理解它。那么再难读懂的诗篇也会变得简单。我个人呢给屈原的思路啊，就是屈原创作《离骚》的思路呢，总结了这么一个规律：我们读《离骚》，只要把握屈原赋予这首诗的主人公他的一个理想、2层身份、3种情感和4次穿越，把这4点了解了，《离骚》也就豁然在我们眼前了。那先来看《离骚》当中体现的屈原的一个理想。梁启超也曾经说过屈原的2大特质，第一点呢是极高寒的理想，第二点呢是极热烈的感情。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极高寒的理想完全是可以落到实处的。那这个屈原在

0: 在《离骚》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极高寒的理想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屈原希望在楚国能够付诸实施的美政理想。那么屈原的美好的政治理想又是什么？当然之前我也讲过，屈原的政治理想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要变法呀，要强兵啊，等等等等。但是他的所有的政治理想的内容中心思想又只有一个，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屈原在《离骚》当中假托一位巫师的话来说出来的。这两句诗是这样说的：良美其必何兮，孰信修而慕之。良美指的就是明君和贤臣，也就是说屈原的美政理想其实就是明君和贤臣的愈合，是明君和贤臣的彼此信任，彼此倚重，那么所有有利于国家的这个政治措施啊，才能够落到实处。这就是屈原所说的良美必合的政治理想。那么在屈原理想的良美当中，贤臣这一美屈原是非常自信，他就是符合理想的美好的贤臣。那么既然自己已经具备了良美当中的一美，孰信修而慕之，那另外一美呢？信是确实真正的意思，修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修饰美好。所以屈原作为美好的贤臣，他就会发出疑问，那么又是谁会是那个真正仰慕期待并且在寻求贤臣的明君呢？很显然当时在位的楚怀王并不是屈原理想当中的明君，这也是屈原在楚国他的美好的政治理想遭遇挫折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也是屈原不得不从此展开上下求索的艰难的追求历程的一个原因。那这是我讲到的《离骚》当中的屈原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理想，那就是明君贤臣良美必合的美政理想。《
1: 离骚》中的诗句虽然有的声色难懂，有的典故繁难，但它离今天的我们并不遥远。那些华丽而优美的词句成为汉语中最美的花朵，幻化出许多我们常用的成语，例如美人迟暮、斑驳陆离、瞻前顾后以及九死不悔等等。《离骚》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诗人的身份在诗中发生多次改变，有时甚至是性别的转移，这样的创作方式代表着屈原怎样的心理呢？
0: 而在《离骚》当中，为了实现明君贤臣良美必合的美政理想，屈原呢用了两种身份来进行他的这个抒情。这两种身份呢，第一层是男性身份，第二层呢是女性身份。因为大家读《离骚》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迷惑，对于屈原在《离骚》当中这个抒情主人公的身份也会感到有点困惑，好像这个抒情主人公一会儿是男的，一会儿呢又化身为女性。既然我刚才讲到《离骚》是自传性的抒情尝试，那屈原是男性，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抒情主人公的主体是男性身份，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离骚》里面有些句子啊，我们可以听听刚才我提到的：众女寄鱼之峨眉兮，摇擢喂鱼以善饮。这个鱼当然是我了，我呢是一位美貌的女子，引起了其他女性的嫉妒，那这个鱼又变成了女性口吻。所以有人就会说，哎，在《离骚》当中屈原是不是有点性别意识错乱呀？那在这里呢我澄清一点，这并非屈原的性别意识错乱，更不能证明屈原有同性恋的

0: 体现，而是屈原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确实具有双重身份。这点我们其实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不是一重身份的，所以屈原也是这样的，他的政治生命当中也有双重身份。第一层身份，他认为自己是楚国王室的后裔，他是楚国的主人，他要对楚国的命运来负责，所以楚国的主人意识对应的是屈原在离骚当中用男性的身份来抒情，因为男性更多是处于一种主宰的地位。可是他同时又是楚王的臣子，那我们知道臣子呢是必须要服从于君王的，他是要服从楚王意志的。而我们还比较熟悉在中国古代呀，比较成熟的政治结构是什么呢？家国一体。在家庭当中，我们知道男性是主宰，女性呢要服从男性意志，要柔顺，要谦卑。在国家当中呢，君王处于主宰地位，臣子呢是服从君王意志的。同时啊，家庭跟国家还有一个相似性，在古代家庭可以一夫多妻制，国家也一样是一君多臣制。所以家和国的这几点相似性啊，导致中国古代的诗人往往以男女的这样一种身份来比拟君臣的关系。当然以男女比君臣的文学创作手法，那还是屈原首创的。尽管屈原会有时候会把自己比喻成是遭到了妒忌和陷害的美貌女子，但是啊，在整部离骚当中，我们必须得承认屈原他的男性主人公的意识要比女性意识要强烈得多。我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我认为也是在离骚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那就是屈原的四次求婚。在离骚当中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当然这个求婚并不是屈原在现实当中的这个婚姻和爱情，它是以求婚来作为一种象征。象征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四次求婚，他求的对象是谁。这四次求婚，他一共向五位女性发起了，我们说进攻吧，求婚的进攻。这五位女性啊，有一个共同点，那都是地位非常之高贵。第一位女性是天帝的女儿，她求婚的第二位女性是福妃，福妃是传说当中伏羲氏的女儿，洛水河神。她选择的第三位求婚对象是传说当中有松国的美女，叫简狄。在历史传说当中呢，简狄后来是嫁给了谁呢？嫁给了帝喾高辛氏，并且生下一个儿子叫做契，契就是我们商朝的始祖。他选择的第四次求婚对象是两位女性，是传说当中啊有虞国君的女儿。在传说当中呢，这一对姓姚的姐妹后来是嫁给了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进行这四次求婚？求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四次求婚的经历啊。第一次求天帝的女儿，屈原呢，我们还是用诗人吧，诗人呢率领着浩浩荡荡非常华丽和隆重的求婚队伍腾空而起，来到了天门之外，向天帝的女儿求婚。可是他遭遇到了什么呢？天庭的守门人无令帝婚开关系，以昌河而望于。帝婚就是守门人，昌河呢是当时楚国的方言，就是天门的意思。诗人 准备的这么隆重，到了天门之后，这个守门人居然不给他开门，他冷冷地靠着这个天门，冷冷地看着诗人的这个浩浩荡荡的求婚车队，就是不给他开门。那守门人为什么不给诗人开门呢？是因为啊，是混浊而不分析，好避美而嫉妒。原来是因为世道混浊，这个守门人根本就没有区分美丑善恶的能力，他根本就看不懂原来屈原是一个美好的求婚的对象，所以他门都没给屈原开。第一次求婚失败了，屈原连天帝的女儿是什么样子他都没有见到。既然天庭求女失败了，屈原只好转而到下界去求女，所以他第二次求婚的对象就锁定了神话当中的福妃。那福妃的美貌是没得说的，屈原决定去向福妃求婚的时候呢，就对福妃做了一番了解，经过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他发现福妃虽然美貌绝伦，但是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责任心。所以屈原他说啊，虽性美而无礼兮，来为弃而改求。福妃确实漂亮，但是性格傲慢无礼，天天只知道寻欢作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因此屈原决定主动放弃这一次求婚，再另觅他理想的对象，第二次求婚也宣告失败。第三次去求有松国的美女简狄和有虞国的姚姓姐妹，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屈原说他是没有找到称职的媒人，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媒人去求婚，这个有松国的美女简狄啊就被帝喾高辛氏捷足先登抢走了这个简狄，而有虞国的女儿姚姓姐妹呢又嫁给了少康。四次求婚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以为屈原当然不是真的求婚，他追求的是他心目当中的美好的理想。也有的学者这么认为，刚才我们有讲到屈原的理想就是明君和贤臣的这样一个相遇嘛，所以有人就说了，那他这四次求婚啊象征的是他对明君的追求和寻找。这就是我所说的屈原在离骚当中是用两种身份来展开他对理想的追求的，一层是对应楚国主人的男性身份，一种呢是对应君王的臣子的身份，他以这个从属于丈夫的女性口吻来表达这样一种抒情的情感的基调。
1: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屈原放逐乃赴离骚，屈原在政治上的失意和被放逐使他带着极深的悲愤和失望，而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有极高寒的理想，二者的反差最终有了离骚的绝唱。对于屈原的创作来说，那些斑斓的华彩词句不过是锦上添花，政治诉求才是第一要务。那么在离骚中屈原真正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他又为此做了哪些努力呢？
0: 那我们再来看屈原上下求索的三层情感，这就是爱的执着、恨的悲壮和忧的深沉。先来看爱的执着，这种爱呀，当然是指屈原对楚国的爱。当然我个人以为在所有的人类情感当中， 爱情是最具爆发力的情感，它可能比友情啊、亲情啊，可能更具备一种激烈的、不可抑制的这样一种情感状态。换句话说，爱情应该是一种最能够激发热情的情感。所以屈原经常用表达爱情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楚国的爱。再来看恨的悲壮，既然他对楚国有如此强烈的爱，也因此他才会对一切损害楚国利益的人会产生切齿的痛恨。比如说他痛恨张仪三番五次的欺骗楚国，他甚至恨不得怀王啊用一只鼎煮了张仪吃了他的肉来报仇雪恨。他也痛恨像郑袖啊、晋上啊、还有上官大夫这些人卖国求荣、蒙蔽君王。他也痛恨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以子兰为代表的贵族子弟纷纷变节腐败堕落。他甚至还对怀王的这样一种反复无常应该也是爱恨交织、满腹怨言。其实爱憎分明啊，我觉得是屈原人格当中最为闪光的地方，但是同时呢也是他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正因为他的这样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他才会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众口铄金，才丧失了楚王的对他的信任。不过不管他的命运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屈原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美政的这样一种理想。在离骚当中他不止一次的表明心迹，比如说亦于心之所善喜，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他认为是对的、是好的、是真理，那么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必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再来看忧的深沉，刚才我有讲到骚者忧也，其实整部离骚都是在抒发屈原的忧思之情。当然怀才不遇固然是屈原的这样一种痛苦，但是我觉得他最重要最深刻的痛苦并不是个人的怀才不遇，而是他所说的岂余生之淡殃兮，恐黄玉之败绩。他真正害怕的是黄羽败绩，是楚王的这个命运，是楚国的命运在走向衰落，这才是屈原内心他最深的一种恐惧。梁启超说过的屈原的两大特点，第二点就是极热烈的感情。我想爱的执着、恨的悲壮、忧的深沉，这三种同样热烈的感情就构成了离骚抒情的主旋律。最后来看四次穿越，我们读离骚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整部离骚的抒情啊，第一它没有清晰的时间顺序，也没有明确的空间转换，也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这个诗人的这个思往上是跳来跳去，特别混乱，所以搞得我们读者呢也会觉得很混乱。所以我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读离骚的秘诀，就是用穿越的方式来读离骚。那屈原在离骚当中是如何实施穿越的呢？他穿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四次穿越的具体的路线和经历。第一次穿越，屈原穿越到的是楚国过去的历史当中，具体来说是他在离骚当中所说的昔三后之纯粹兮，故众方之所在。 这个三后指的是谁？当然有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比较认同啊，三后指的是楚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三位明君，第一位是楚庄王，他任用伍举啊这样一些贤人，大概数百人，创造了问鼎中原的霸业。第二位呢是楚康王，《左传》记载，楚康王能官人，就是能够任用贤人为官，国力呢十分强盛。第三位明君就是离屈原的时代最近的楚悼王。楚悼王是大胆的任用吴起变法，明法省令，开疆拓土，楚国一时之间是令诸侯望而生畏。正因为有这些明君的存在，所以他们那个时代才会成为故众方之所在，成为众多贤人、众多贤臣聚集的地方。所以在这第一次穿越当中，屈原不但是自己想穿越到那个时代去，他甚至还想带着楚怀王一起来进行这次穿越。他希望楚国强盛的这些历史，楚国先君能够指引楚怀王走出迷途，改变楚国当时腐败的风气。但是很可惜的是，怀王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迷途知返，第一次穿越可以说是失败的。在第一次穿越追求理想受到挫折的时候，屈原他没有放弃，他决定展开第二次穿越。他这次穿越的路线呢很有意思，他是渡过今天湖南境内的沅水和湘水，一直到了湖南的九嶷山。今天湖南的九嶷山，我们一听到九嶷山可能会马上想到另外一个历史人物，那就是谁呢？舜帝。因为传说当中舜帝南巡就葬在九嶷山苍梧之野。所以屈原这一次穿越是继原乡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重华就是舜帝的号。那屈原要去向舜帝陈词的内容和目的，是想要获得治国的真理，他希望能够向上古的贤君明君来求得治国的真理。而且他获得了，他获得的治国的真理呢，是君王要必须举贤受能，遵循法度来治理国家，这样才能够拥有天下，获得人民的拥护和尊敬。他通过向舜帝的一大番陈词，历数了这些昏君如何亡国、明君如何兴国的历史故事之后，获得了这个治国的真理，他也开始充满了他追求的信心。于是啊，他就信心满满的、信心百倍的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穿越。他这个第三次穿越呢，就是我刚才讲到过的那四次求婚了。诗人在《离骚》当中上天入地，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在神话和历史当中穿梭不息。但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四次求婚都是以怎么样失败而告终，它也象征着屈原追求理想的道路充满了挫折。在万般无奈当中，他只好求助于巫师，这就是《离骚》当中出现的另外一个人物林奋。林奋是神巫，他就给屈原呢占了一卜。占卜的结果呢是这样的，林奋呢就告诉他，九州博大，就是天下如此之博大，并不是只有楚国才会有你想追求的美女，只要是真正的良美，只要是真正的明君和贤臣，他们就一定会有相遇的那一天。林奋啊，甚至还直截了当地劝告屈原，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与？这意思相当明白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又何必死守着楚国不肯离开呢？因为在屈原生活的那个

战国时代，忠君爱国并不是一般名士所信守的这样一个道德准则，反而是什么呢？朝秦暮楚是那个时候的名士他们所普遍的一种处事原则。比如说张仪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嘛，你这个国家不重用我，那我远走高飞，谁肯重用我，我就为谁效力。而且屈原听了林奋的劝告之后，他确实也在脑海里面回忆，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很多明君跟贤臣相遇的这个先例。那有了这么多成功的先例，又有了林奋他吉祥的占卜，屈原啊，终于做出了他极其痛苦的选择，那就是他要离开他深爱的楚国，远走他乡，去其他国家追寻他理想当中的明君，去实现他的美政理想了。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离骚》当中，屈原将要进行的第四次穿越。为了这一次穿越，诗人做了极其精心的准备，他选择了良辰吉日，准备了精美而足够的干粮，还聚集了千辆马车，凤凰啊、蛟龙啊都来为他助威，甚至连神仙都来给他引路。屈原终于要离开他深深爱着的楚国了，而《离骚》呢，也来到了抒情旋律的最高潮。至生黄之鹤兮兮，呼林逆夫旧乡，仆夫悲，与马怀喜，全局故而不行。至生都是升起的意思，黄呢是指初升的太阳，鹤兮啊是指阳光出来之后空中大放光明的样子，林逆是从上面向下面来俯视。这四句诗的大意啊，可以这样来理解：诗人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腾空而起，在这个阳光照耀的大放光明的天宇当中，他忽然居高临下看到了自己的故乡，那是他的楚国，就要离开故乡了，连他的仆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他的马也蜷曲着身体，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故乡，迟迟不肯前行。仆人的悲哀，马的恋恋不舍，让诗人也止不住地泪流满面。他情不自禁地唱出了《离骚》当中的最强音：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乱一般是指乐章的最后一段，也就是尾声的部分。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历史人物，传说当中的彭贤，据说呢是殷商时期的贤大夫，因为屡见其君不听而投水而死。这里是诗人在《离骚》的最后啊，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抉择：既然没有人和我一起来实现我理想当中的美好的政治，那么还是让我以彭贤为榜样，哪怕等待我的结局是死亡，只有死亡，我也不会离开我的故国，那是楚国，是我的楚国。屈原他终于没有离开楚国，他精心准备的第四次穿越也终于没有成行。这就是屈原对楚国的爱。其实屈原他不会选择死亡。我说，当一个人他的内心还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一种极其崇高的需要在等待他，在召唤他的时候，他绝对不会

轻率地选择死亡。那这个时候，在心灵的放逐当中迷惘而痛苦的屈原，他很可能已经听到了来自于楚国首都

0: 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2: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端午假期，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12.4%和12%。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呢也即将展开。升级之后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有很多新的功能。那么用 AI 填报靠谱吗？总之呢，这样的一些 APP 呢会辅助大家呢进行更好的志愿填报的选择。那么其实在这段时间呢，也有很多的出台了一些啊，比如说更好的 APP 的使用指南呀，或者是啊一些填报的这种讲座啊，那么其实咱们的这个学子啊和家长都可以一起关注一下。我省呢将于6月25号至26号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活动呢将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啊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线将于今年7月常态化开行。其中呢 ，Y961次列车呢是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次列车呢是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那么途中呢会经停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河北省共有9个志愿服务典型入选，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以及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4大类别。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苏宁本地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21度到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7度。明天呢是有非常大的概率会降雨，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前做好啊防雨的准备。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那么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报。此前呢，部分纸尿裤被媒体抽检检出甲酰胺，而涉事品牌及行业协会对此呢予以否认，同时暴露出国内纸尿裤国标在甲酰胺检测上的监管空白。连日来，婴幼儿纸尿裤安全事件持续发酵，从涉事企业到涉事检测机构，再到相关专家、行业协会乃至媒体等都被卷入风波。光明网评论，真相在各方的发声中呈现出巨大的分歧，这本质上是对事实认定权的一种争夺，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基于科学、公正、透明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权威结论才能真正定分指证。那么随着权威部门正式介入调查，事件的真相相信很快会浮出水面，也会给到一个经得起公众审视的答案。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优化停车收费举措，按照停车分钟精准收费，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专家表示呢，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问题

题，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背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国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呢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15条政策举措，包括扩大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市场准入，提升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外商投资便利度，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加大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工作力度。分析指出啊，一系列行动将持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功率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将动力电池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火不爆炸，从产品设计端降低动力自燃的事故发生率，并且增加了物理断电装置，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专家认为，本次新规彻底改写行业竞争逻辑，提升行业标准，增加合规成本。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3，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来继续关注新闻资讯。港股大模型第一股智普6月22日盘中市值一度突破1.27万亿港元，成为中国首个万亿港元市值 AI 公司，港股史上首支站稳2000港元以上的个股。智普今年1月8日上市，不到半年股价翻了约20倍，累计涨幅逼近2000%。2026年一季度啊，智普 API 涨价83%之后呢，调用量增长400%。分析认为，大模型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改变，便宜不再是唯一的护城河，好用到离不开，正在成为新的硬通货。

SK 海力士股价6月22号一度上涨 6.5% 至295万韩元，总市值突破2082万亿韩元，打破三星电子连续26年霸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成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分析认为，这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浪潮正在深刻改写韩国半导体产业竞争版图。随着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股价的快速上涨，部分分析师提醒需要警惕技术性回调以及行业周期波动风险。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停车收费的问题。停车啊，多待一分钟啊，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啊，曾经让很多车主啊困扰不已。现今呢，这种现状正在逐渐改变。根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收费。比如说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呢，家门口西施地的公园北门公共停车场呢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把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表面只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呢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一方面呢，有助于加快泊位流转，盘活有限停车资源，另一方面呢，也将降低民众短途出行成本，为市井消费赋能。车主停了多长时间就收多少停车费，这种精准收费也更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那么那种停车61分钟按2个小时收费的逻辑啊，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啊，必须为这种没有占用的资源而交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啊，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有技术条件限制的原因。比如说计算机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让取整成为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折中之选。在现有条件之下，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普及，让按分钟计时在技术层面几乎没有障碍。所以啊，精准收费也值得尽快推广，让车主清清楚楚的消费，明明白白的付钱，更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原则。事实上，这种变化也是全国性的步调。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啊，要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此后啊，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准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开始缩短计费时长，原来的一个小时调整为30分钟，原来的30分钟调整为15分钟，计费方式更加合理。有的地方呢，也拟优化规则。车辆在城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之内免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停车费看似是一笔小钱，却往往是城市消费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道门槛。费用过高，计费不透明，却可以让潜在消费者望而却步。因此呢，这种优化调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就是啊，通过降低停车成本，减少车主的出行顾虑，从而带动更多消费行为的发生。可以想象啊，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人们可以完全有意愿停下来买杯咖啡，顺路吃一个路边小吃。如果收费更加精准，车主也不必为了多付一档费用而匆忙离场，消费的节奏自然会更加的从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表面只是少收了几块钱的停车费，实则呢是撬动了消费的价格杠杆，可能在不经意间打通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让烟火气更加的旺盛。所以啊，停车收费政策的优化不仅是对车主权益的保障，也是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当一座城市意味着在停车这件事上能够花费心思去精雕细琢的时候，背后折射出来的啊，就是管理者对于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对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题中之意。61分钟不再算2小时，更加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啊！若能大范围推广，就可以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行规，逐渐沉淀为社会共识。此举更加充分释放出啊顺路消费、及时消费的潜力，也更加值得大家期待。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聊一聊啊，2026世界杯，一个非洲岛国让全世界瞪大了眼睛。佛得角队首战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次战2-2战平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啊。佛得角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热议。这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了令人热血沸腾的弱旅逆袭，这不仅是足球的奇迹，更是一部关于梦想坚守和人间情谊的启示录。世界杯开始之前呢，人人都在预测黑马，很多人都没有料到啊，第一次我们发现的走入我们视角的黑马竟然是佛得角队。翻开世界地图啊，佛得角是一个由10个火山岛屿组成的岛国，孤悬于北大西洋中，国土面积啊约4033平方公里，等于1/3个上海，人口54万，比浙江部分县城的人口还少。赛前呢，有网友预测啊，说这个佛得角啊大概率是无缘

出现锁定小组垫底席位。伏特角大概也清楚自己不被看好，但反手上演了一出炮灰觉醒巨拿垫底剧本的好戏。首战西班牙时呢，他们没有硬碰硬，而是采取了铁桶战，全员退守，压缩空间，纪律严明，最终0-0逼平对手。西班牙主帅啊德拉夫恩特赛后感叹，对手是一支组织性极强的队伍，全场保持低位防守，想在这种阵型下撕扯出进攻空间非常困难。次战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啊，佛的角队不再是死守，他们开始寻找机会，抓住对手的防线缝隙，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随后受到了乌拉圭队的持续施压，但佛的角两次啊顽强扳平，尤其是第二次进球的时候，替补登场的球员抓住对方门将失误，最终2-02-2啊战平了乌拉圭队啊，可以说非常让人沸腾。因为呢，我们好像特别喜欢听这种啊以少胜多的故事，我们都觉得弱小的一方想要创造奇迹，就要有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有人心齐泰山移的团结，有明智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有志者事竟成的坚韧。两战强队佛的角并不保守，在对阵乌拉圭队的最后阶段，他们勇敢地投了出去，甚至啊看到了取胜的希望，宁愿站着败，不愿苟着活。他们的勇气在这一刻感动了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赛后呢，佛得角首都啊普拉亚街头有球迷高举葡文标语，我们虽小，但希望像大海一样辽阔。的确，他们做到了。世界急于听年少成名的故事，但总有人在讲述老兵不死的传奇。佛得角队和西班牙队的角逐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40岁的守门员啊沃基尼亚，他用惊人的七次扑救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草根逆袭的华丽传奇。命运给到他的剧本啊，说实话就是不算顺遂，家境贫寒，直到25岁才拿到人生第一份职业合同，在俱乐部长期担任的是替补，辗转于多国的低级别联赛。即使首战爆火之后，他仍然收到了球队不再续约的通知，面临下赛季无球可踢的困境。沃基尼亚说，我整整一辈子都在渴望和梦想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为了能站上这样的顶级赛场，我倾尽一生都在努力磨练自己。倾尽一生这四个字分量十足。现在的时代弥漫着出名要趁早的焦虑，互联网上普通人如何用半年时间实现阶层跨越等成功学大行其道，生活中有人因为一次失败就灰头丧气，认为时间已经来不及。然而自然界的复利法则早已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没有为时已晚，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演员游本昌30年籍籍无名，直到52岁这一年才凭借济公一角被大众所熟知。所以所谓的所有的一鸣惊人啊，其实都是厚积薄发。40岁才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晚吗？对于沃基尼亚来说，只要站上去就从来都不算晚。从籍籍无名的草根替补到世界杯上一战成神的门神，他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千古少年气皆是未降旗，少年英才固然耀眼，但是沃基尼亚式的小人物的坚韧更容易让我们伸出发自内心的感动，因为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千千万万在岁月中坚守梦想不懈奋斗的平凡人。有些巨浪需要我们等待一生。

0: 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田小凤带着警察大队长熊飞来见老北风张海天，张海天绝对够意思，绿林人那豪爽的派头，说一不二，而且撂地下摔三截，见着他呀就像这个社会倒退了几十年呢，又回到小说里头描写那个山大王的那个样子。熊飞挺喜欢他，没说话，但田小凤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马上跟张海天就说了：“海天呐，我找来你有事儿啊。”“哦，前辈，找我有什么事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你先甭说别的。我说大队长啊，把您带来那个礼物先抬上来。”“哎，抬进来。”好几箱子大洋啊，箱子盖一打开，白光闪亮啊，老北风一看就一愣：“前辈，这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钱你知道谁赏给你的吗？”“不知道。”“那就去。”绿林人的豪爽啊，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呢。田小凤众人在锦州这块听信儿，这阵老北风就带了两个大炮手海龙海豹，化着妆插着双家伙三匹马，起身赶奔潘山代管马家集。路上无话，快到马家集了，没敢轻易往里进，因为这属于日本人的管辖区，所以他们这个马呀围着这个村子边上转了几圈，盼得天黑了没人了，他们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铺子往里走。大炮手海龙就说：“大哥，你在黄将军面前是把弓拉得太满了。”“哪儿拉满了？”“我在旁边没敢插言，我觉着你说的话有点太过呀。你说人家对咱们这么器重，你也打了保票，到这一旦要办不成，多丢人呢。把咱的命搭上倒是小事，这跟头咱栽不起呀。你知道向青山这小子有没有变化？过去的黄历现在用不得了，过去你们是有交情，那么现在是现在呀。他是小日本手下林应清手下是第一师的师长啊，中将，能帮咱的忙。”“哈哈哈，你还是毛嫩呢，你放心，你要咱们见机而作，是见景生情。”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

0: 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北风张海天带着两个炮手海龙海豹到了马家集，盼着这个天黑下来之后，哥三个研究了研究可能发生的意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牵着马偷偷来到马家大院。按现在的钟表说不太晚，也就是8点多钟，不到9点。但是那时候战乱的年代呀，老百姓早早的关门闭户啊，早早就睡觉。尤其这个地方呢，它还不通电，都点油灯。有钱的人家呢，点那带罩子的套子灯。老马家就是这样，黑油漆的大门早就关闭了。哥仨看看左右没人。老北风上了台阶，开门呐，开门呐！哎，刚砸了几下，里边有人问：“谁啊？”哎呀，麻烦您开一下门，我们找老太爷子有事儿。老太爷子就是马福田。张海天心中还琢磨呢，这老头别不在家。按常理呢，上年纪的人呢不累出门，哎呀，人不在家可太不巧了。里边居然有人把门开开了，开开之后往外一看呀，三个人牵着三匹马，黑灯瞎火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你找谁呀？请问马福田马老太爷子在家吗？
2: 啊，在。
1: 你们是哪儿的？弟姓张，我是个晚辈。前些日子跟老太爷子见了一面了，我们谈了一笔买卖。现在这个买卖我想问一下，他还想做是不想做？你到里头通报一声他就知道了。
2: 等等，
1: 门关上了。5分钟之后门又开开了，出来个老头。这老头也不算太老，65、6岁吧，多少有点公腰白胡，提着灯笼。老头出来看看，谁找我呀？老人家不认得我了吗？我不是姓张吗？您忘了您跟我谈笔买卖，这买卖究竟您做还是不做？我来问个准信儿。马福田一想，我这买卖搭个的也太多了，这什么买卖想不起来了，看这样挺智诚。那请到里面吧，来人拿接马。进院一看，宽窄大院，使唤人也好几个，就这么把马匹牵过，刷起印溜，拴到槽头上。就算马福田呢把他们让进客厅，
3: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
1: 等也泡上茶了，老头在这坐着就琢磨，都是像什么买卖呢？一瞅这三位都威风凛凛。您贵姓啊？
2: 我姓张啊。
1: 哎呀，人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您呢？我想不起来了，咱俩谈的什么买卖？前辈，您不认得我是谁了？
2: 想不起来了。
1: 我姓张啊，我叫张海天，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老北风。
2: 哦，老爷，
1: 什么？老北风张海天，胡子威震辽西呀，在爬山一带活动，无人不知，无人。

0: 权不小，听说他手下有好几千人呢，连官府提到他的名字都脑仁疼。怎么到了我家就会杀，脸就变了颜色了。张海天一叫老人家别害怕，怎么听我这名您害怕了？我跟您姑爷过命的交情啊，我跟青山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您听他跟您捣鼓过没？
1: 捣鼓过，捣鼓过呀。哎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你们还是结拜的八兄弟。
2: 对呀，
0: 一点都不差呀。
3: 那位说怎么回事？咱们简单的几句话就说了，原来老北风被人出卖，押到潘山大牢啊，就定成了死罪了，大脚镣子也给砸上了。在狱里头认识的向青山，向青山原来也是土匪，也是胡子，也被定成死罪。两个人蹲监坐狱前这一唠扯，哈，同行，哎呀，处的比旁人要近的多的多呀。那么后来呢，海龙海豹领着塔山的柳子100多人劫牢反狱，打死狱卒，就这么的把头给接出来了。这头就是老北风。老北风就琢磨，我跟向青山处的也不错，我走哪能一个人走的，就这么把向青山也给烧出来了。为此向青山感恩戴德呀，趴在地上给老北风磕响头，大哥您太够意思了，没您我能活得了吗？将来如果您遇上为难找窄的事情，您只要一句话，小弟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我这命是您给的。两个人结了拜了，磕破中指，发了誓，后来是分道扬镳，一晃这些年都没见面了。没想到向青山现在了不起了，在日本人手下归灵印卿管辖，第一师的中将师长。但是向青山回到家里的时候，跟老岳父老岳母叨念这事儿，我遇上好人了，遇上个哥们儿叫老北风啊，没人家救我没有今天呢，将来我见着我哥我得好好报答。通过他的嘴叨过的马福田脑袋里有印象，但时过境迁了，多少年以前的事儿，老北风从来没来过，究竟这个老北风什么模样马福田不知道。今天贸然出现在他家，他就感到是又惊又喜，这心就敲开鼓了，心说现在我姑爷那是正规军了，他仍然是土匪呀，深更半夜跑到我们家来，这为啥呀？难免心里的敲鼓。想起来了，哎呀，我潘个大说呀，啊，我说老贤侄啊，有事儿吗？无事不登三宝殿，前辈，我打算我见见青山兄弟，我想他，多少年没见着了，另外呢，想拜求我兄弟替我办点事儿，故此深夜前来讨扰。前辈您得多多的担待。
1: 没说的，哎，没说的，
0: 你是青山的恩人啊，青山不止一次跟我叨念呢，将来他还要报恩呢，你来了我求之不得呀。不过呢，这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老先知啊，现在青山都忙透了，哎，现在在灵印卿总司令的帐下，身为前部先行官第一师的师长啊，他那第一师都10000多人呢，装备精良，还有日本人给他帮忙。咱这么说吧，灵印卿名义上是总司令官。

0: 反正他实质上他得靠着我姑爷，我姑爷是硬台柱，一拆台他那总司令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呢他日理万机，太忙了，现在驻扎到潘山他回不来呀。如果你有事的话，你上潘山找他吧。前辈，我去了不方便，要方便的话我何必还跑到马家集来呀？就因为不方便我才拜会您来，最好把我兄弟请到这儿，我们哥俩见一见。
1: 难呐，难呐。
0: 这么办吧，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前辈，我现在的确有难事，我潜住了，潜住是黑话，遇上什么缠手的事儿了，缺钱，这叫潜住了。马福田还多少懂得点这黑话。
1: 潜住了。
0: 这么办吧，我家里颇有积蓄，你是不是缺钱花？要缺钱你开个价，用不着我姑爷，我就可以做主了。前辈，我什么都不缺，钱我也不缺，不是为这事儿。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就想见见我兄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老人家，您再为难给帮帮忙，能不能把青山给找回来？我相信您是有办法的。青山跟我说过，你们的感情最亲，别看你们是翁婿，但是胜过父子。您能不能帮帮忙？
1: 不行，不行，现在难呢。
0: 这老头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俩大炮手，海龙海豹，眼眉就立起来。事先都商量好了，海龙把大肚盒子就拽出来，咔吧把鸡头张上，在老头的面前晃了一下。哎，我老头别他妈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什么不行？你再说个不行，再说个不行，我他妈崩了你，咔吧。海豹把枪也拽出来，老头一看，这谁不害怕呀？老北风一看，住手，退下，把家伙带起来，把枪揣起来，两人二鬼把门一边一个，谁不怕这个呀？马福田一琢磨，我这一家子四十多口啊，哎呦。青山又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哎呀，这胡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老北风真咔嚓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二么手指头一扣扳机，我们一家子四十多口全得交代。
1: 喂，
0: 老先知啊，这事儿的确是难，我怎么能把他找回来呢？这玩意儿，前辈，你还是有办法的。你想想吧，比方说找个什么借口啊，我先恕个罪。比方说您得了疾病，或者你老伴儿得了疾病，你让他回来一趟不就得了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得怎么办？
0: 你写封信，派专人送到潘山，十万火急，让青山回来一趟，不就完了吗？
1: 哎，这
0: 好，我现在就写，我现在就写。啊，叫手下人准备文房四宝。马福田的嘴呀、啊，跟吃苦瓜差不多。这样吧。他跟他老岳母感情比我还亲，就说他老岳母突然得了疾病了，眼看岌岌可危，让他回来一趟。哎，行了行了，你就这么写吧。

0: 老头有学问，写完了，干了，吹了吹，你看看，行，写的言辞恳切。老人家，就这么地吧，马上派人连夜送到潘山。
1: 哎，去把小鹿找来。
0: 他一个堂侄叫马鹿从外头进来了。这马鹿是小年轻的，进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您找我有事啊，鹿啊，这封信你拿着，马上骑牲口赶奔潘山啊，见着我姑爷，亲自交给他。你呀就说几句话，你就说老太太得了疾病了，现在眼看要断气儿，想姑爷叫他有什么忙事儿也得回来一趟，明白吗？
1: 明白。
0: 接过信刚要走，老北风一个妈，等等，老人家，咱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咱把话都挑明白了。我现在有戒心，因为人心叵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换句话说，我怕您把我出卖了。送信的这人可靠吗？
1: 可靠，可靠。这孩子语话迟，他肯定不会说旁的。
0: 不能说旁的吗？他要爬那泄了底，前辈，那阵可休怪我无情啊！有人想出卖我，那我就得先下家伙。您这一家子几十口的命，您掂量掂量，怎么能呢？老先知，你这说这话就歪的了，他绝不敢，是吧？什么都别提，听没听见？到那儿你就说赶紧回来，你就说病情特别危险。
1: 我明白，马上去吧。
0: 这小鹿起了身，他走，老头就起来了。
1: 那你们三位这这，
0: 前辈，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没有办法，就得在您家里的一待，等着我兄弟回来。所以呢，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方才我们一进院，发现你家的佣人呢，上上下下还真不少，能有多少人？俺们家没多少，俺们家也就是四十来口子，连仆人都算上。那好吧，麻烦您前辈把这些人全都集中起来，要不太分散了。让您那屋里的去，能容下不？老少几代先委屈去，我们呢好坐在一起聊聊天，您就陪着我，那些人集中起来，您看如何？
1: 老头一听明白，怕有人通风报信。行行啊，就依你，就依你，
0: 马上把人都软禁起来，等候向青山。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为我细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4: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5: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4: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5: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6: 当你
4: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5: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7: 谁言寸草心。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以赛赋能，匠心筑梦。我市精心培育高技能人才，护航经济发展。
0: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瑞孚户外深耕渔具赛道20载，要把苏宁鱼竿卖到更多国家。
1: 身边民生事儿，全省首笔落地，苏宁县人社局400万元无还本续贷纾困针织企业。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国防研学进校园。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以赛赋能，匠心筑梦。我市精心培育高技能人才，护航经济发展。
2: 技能强则产业强，人才轻则城市轻。今年以来，我市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和人才培育需求，以职业技能竞赛为重要抓手，整合培育资源，完善激励机制，搭建成长平台，全方位多层次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匠心技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沧州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河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沧州市选拔赛部分赛项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拉开帷幕。此次赛事共集结全市各县市区及高职院校56支代表队250名选手同台比拼，采用市级一类大赛与省级选拔赛双赛合一模式，设置数控车工、中药调剂、长期照护师三大竞赛项目。
4: 在这个赛场上，我认识到了很多优秀的同行，而且与各位同行进行 PK，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以后我会把这次经验应用到未来的学习当中，未来会更加提升自己的能力。
3: 本次赛事为期2天，实行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其中，数控车工赛项颇具特色，是全省首个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正校企联办的技能赛事。赛事对标一线生产标准，依托实景场地与专业设备，助力选手锤炼实战技能，同时选拔优秀选手备战省赛、国赛。
5: 赛后，我们会持续深化正校企的紧密合作，为沧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实战型的技能人才。
3: 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南皮县也同步掀起岗位技能比武热潮。近日，南皮县青年职工技能竞赛在河北赛格机电有限公司开展，选手们动作娴熟，操作规范，裁判从工艺、质量、效率等多维度进行打分。
6: 组装工作看似寻常，但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我希望能将实操经验倾囊相授，让精湛技艺能够代代相传。
3: 为做好技能传帮带，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该公司依托师徒结队、递进式练兵模式深化岗位实训，不仅让技艺得到传承，更有效提升生产效能。职工平均日组装产量从180件提升至210件。
7: 有了师傅手把手的指导，再通过赛事实打实的锤炼，我的操作越来越规范，工作效率有着明显的提升。
3: 技能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石，近年来全市紧扣产业布局与民生需求，持续深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常态化举办各级各类职业技能赛事，创新正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通技能培训、岗位实训、赛事比拼、就业上岗、能力再提升全链条，同时聚焦高端制造、中医药、养老服务、五金加工等重点领域精准育才，不断补齐行业人才短板，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各类技能平台不仅让劳动者练就过硬本领，拓宽就业渠道，更持续释放人才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在鱼竿渔具产业产品严重同质化的现实情况下，河北瑞孚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虽起步于小作坊，但始终保持精准定位，把握细分市场，注重研发更新，市场版图已从国内拓展到俄罗斯、芬兰、瑞典、美国、巴西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深耕渔具赛道20载。河北瑞孚户外已成为县域鱼竿企业站稳海外市场、强基提质的典型样本。
8: 在位于苏宁镇真坊园区西侧的河北瑞孚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料经过

0: 切割、磨削、组装多道精密工序，一根根冰钓竿、路亚竿有序下线，打包后将发往全球十多个国家。公司负责人刘金利是万里镇戴刘庄村人，20年前他在家中开办了一家渔具加工小作坊。多年来，渔具行业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低端代工利润微薄，所以他早早意识到只做加工没有出路，自主设计、自有工艺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他坚持定期外出考察学习，然后回厂扎根车间，钻研改良工艺，把市场需求、钓友使用体验融入产品研发，不跟风低价内卷，专注打磨鱼竿手感、灵敏度、外观细节，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2022年，瑞孚户外全新厂区落地投产，6000平方米标准化车间配齐全套生产设备，当年便获评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会员单位。依托苏宁成熟的渔具产业配套，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模式拓宽产能，上下游本地配套就近供货，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1: 咱们做渔具20多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产业底子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苏宁鱼竿的配套链接完整，辅料配件本地都能配齐，不用长途调货耽误工期。
0: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公司全程选用高规格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材料，全流程精密加工，搭配成品检测，杜绝瑕疵品流出。瑞孚每款新品都经过反复实测调整，兼顾耐用度与使用手感，凭高性价比积累稳定海外客户，不少外商连续多年稳定返单。
1: 现在海外客户越来越看重定制化产品，我们每年都会根据不同国家垂钓环境调整竿体参数。北欧客户要轻量化耐寒冰竿，美洲钓友偏爱大拉力路亚竿，细分市场做透，才能不靠低价抢订单稳稳守住海外销路。
0: 如今公司年产各类鱼竿40万只以上，作为主打产品的冰钓竿远销俄罗斯、芬兰、瑞典等北欧寒区，路亚海钓产品覆盖美、日、巴西、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同时稳定供给国内线下渔具门店。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海内外订单常年排满。
1: 接下来2年，我们目标很清晰，一方面扩充熟练的技术队伍，搭建专属研发小组，每月迭代新款鱼竿；另一方面扩宽海外经销渠道，新增东南亚、南美合作客商，力争年产值冲5000万。咱们本土企业就要靠手里的技术、稳定的客户、成熟的线域配套，踏踏实实把苏宁鱼竿的牌子卖到更多的国家。

0: 为缓解小微企业到期资金周转压力，苏宁县人社局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在全省率先推出无还本续贷业务。日前顺利为汉姆斯诺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发放400万元续贷资金，以金融活水精准纾困实体经济。
1: 汉姆斯诺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贷款即将到期，传统还贷模式会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影响生产用工。苏宁县人社局贷款中心提前上门对接，前置完成核查评审工作，实现新旧贷款无缝衔接，企业无需筹措大额本金周转，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压缩办理时长。此次全省首笔创业担保贷款无还本续贷落地，是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融资服务的标志性举措。苏宁县人社局将全面推广该惠企模式，加大政策宣传摸排力度，主动对接到期贷款小微企业，持续简化审批流程，靠前精准服务，依托灵活便捷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县域小微企业减负赋能，稳定市场主体，助力稳岗就业。
2: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的河北苏宁国防研学进校园。
3: 此次研学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一张张史料，一个个故事，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身为新时代学子，我将树立国防观念，勤学苦练，立志为守护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0: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2: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宁县傅家佐镇，听说这里啊有三宝：牡丹花开俏，唐人手艺高，状元湖的湖水赛玛瑙。通过无人机的视角，这状元湖像极了状元帽上镶嵌的美玉，仿佛在讲述这片大地上的状元故事。刘春林执卷凝思，魏元里挥毫泼墨，哈潘龙剑指苍穹，文武双全的状元天团就在眼前。家有学生的注意了，这状元湖公园可是暗藏着金榜题名的密码。走赶考路，求才思泉涌，拜状元像，奇妙笔生花，观状元楼，愿步步登高。谁说状元只在史书里？西伯庄村的唐人状元们用70-80度的麦芽糖吹出了省级非遗。
3: 我们这个吹糖人了，有10几个人，现在发展到了是100多个人，已经成立了唐人艺术团。我们这个吹糖人这个手艺啊，遍向了这个全国各地。
2: 这么厉害啊？
3: 对，今天也不让白来，今天我送一朵这个糖花。
2: 漂亮了，原来咱们不光会吹糖人，还能塑糖花。
3: 对，我们这个牡丹花是我们镇的领章名片，我带你去看看去。
2: 好嘞，走起。糖花变真花，省农业厅认定的川官花顶流30万株牡丹芍药在此斗艳。
3: 这是俺们村的这个第一经济产业项目，所有的收益呢将来都用于村庄建设和这个村民分红。现在俺们是从这个庄王家汉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花状元。
2: 文武双全的状元气，指尖传承的甜，土地绽放的香，这便是傅家佐镇的新名片。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是什么在漆黑的夜里照亮我们回家的路？是什么替我们合拢了一座座大桥？是天堑变成通途？是什么传承和发扬东方文化，让世界感受变化之美？是您，共和国最可爱的纳税人。您的每一次纳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段锡鹏把赣州的陈赞贤来南昌的事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发雷霆，
7: 我就想不通了。他这么做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啊？对大家有什么好处？李斌，我现在任命你兼任赣州警备司令，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进入赣州，处理好赣州的工人运动之事。
8: 学生不辱使命。
7: 你要记住，武汉政府是支持陈在贤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8: 学生明白。
6: 当晚，陈赞贤见到了方志敏和刘九峰。
9: 是前夜店员的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赣州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希望这一次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你回到赣州继续推动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 好的，刘书记，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继续战斗的。
2: 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 AB 团已经到了赣州，赣州的形势非常的严峻，所以我的建议啊，你暂时住在南昌，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回去。
1: 你们还记得有句话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明天一早就……
3: 陈赞贤没有听方志敏的劝阻，第二天一早就赶回了赣州，结果刚到赣州就被倪弼抓到了军部。
4: 也没什么大事儿，赣州的洋货行工会和总工会必须解散。签字吧。
1: 我不签。
5: 签不签？
1: 不签我就枪毙你。
5: 开枪我也不签。
4: 不要嚣张，蒋总司令命令我枪毙你。
3: 倪弼开枪打死了陈赞贤。方志敏得到消息后无比悲痛，他建议在赣州和南昌举行抗议示威，组织请愿团到南昌、武汉，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上海工人起义被镇压和陈赞贤被杀这两件事，使他预感到蒋介石要开始清洗共产党。
6: 总司令，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来了。
3: 段锡鹏来向蒋介石报告。
7: 是为陈赞贤的事来的吧？
6: 应该是。
7: 让他进来。
8: 蒋总司令，我代表武汉国民政府来调查陈赞贤被枪杀一事，此事中央都惊动了。
7: 这是个意外。
8: 是意外吗？可是政府很多人认为这是蒋总司令不顾大局，欲在江西独揽大权，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所致。
3: 蒋介石把一摞信放到了桌上。
7: 你把这些信都仔细的看一看，这都是赣州各界寄过来的控诉信。赣州总工会的权力超出你我的想象。陈赞贤他们表面上是争夺工人的权利跟待遇，实际上是为了夺取地方政权。我要是不加以控制，赣州、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不再是我们国民党的天下。你们武汉政府只知道看到事情的表面，能想到后果的严重性吗？你把这些信统统带回去，带回去仔细看。倪弼的事做的是有点过火，在我看是陈赞贤他们为首的总工会过火在先。你还有什么？
3: 蒋介石下了逐客令，武汉代表毫无结果地走了。这是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争权夺利的一次较量，方志敏决定要亲自见一见蒋介石。
1: 报告，方志敏求见。
6: 带了多少人？
1: 就他一个人。
6: 我去把他赶走。
7: 等等，现在我们正是用人之际，让他进来。
1: 是。
3: 副官走了出去。
6: 总司令就是对他太纵容了。
7: 这不是纵容，我们应该先礼后兵。
6: 明白。西鹏会见机行事，实在不行我就给他秘密处理了。
3: 副官来到大门口，方志敏走进大门上了楼。
1: 方志敏，总司令同意见你了，请
9: 进。
1: 报告。
3: 方志敏抢先一步走进了办公室。
6: 蒋总司令，我来讨个说法。
7: 志敏，我了解你，你是一直都很直率，但像今天这么直率我还头一次见。
6: 蒋总司令，当初你率军北伐，这是一件顺应民意的事情，我们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那是全力支持和配合，可是你们是怎么做的？竟然枪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工人领袖，一个共产党员，
2: 为什么？
6: 你欠全国党员和人民群众一个解释。
7: 我已经向武汉国民政府解释过了，我不需要向其他人解释。
6: 现在我们赣州工会强烈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及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必须严惩凶手。
7: 我会处理的。
3: 窗外传来群众的抗议声，双方都不言语。蒋介石的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方志敏。示威群众的口号声越来越响，蒋介石感到这是冲着他来的。

0: 你不是来跟我讨说法的，你在跟我示威。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
1: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特别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还请蒋总司令稍后当众宣布对凶手的处理决定。
0: 我会撤单倪斌，以平息民愤。
1: 希望你说到做到。
0: 知明，我觉得你是个有涵养有学识的人，干嘛现在变得这么咄咄逼人呢？
1: 因为蒋总司令在南昌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失望。我已经签署了省农协通电全国的电文，强烈谴责你们制造的陈载贤惨案，还请蒋总司令能够顺应民意以及武汉国民政府的意愿，早日离开南昌。
2: 自此武汉国民政府命令蒋介石离开南昌到九江，方志敏代表江西农工商各界启程到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党中央改组江西党部，委任方志敏负责整理国民党江西省的党务工作。毛泽东得知方志敏来到武汉，特地带着彭湃来看他。
3: 他在那儿呢。志敏老弟。
4: 志敏，润之，好久不见哦。
3: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志敏啊，你们请愿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2: 三位老朋友围着桌子坐下。
3: 不过江西这次发生的事情很让人痛心啊。
5: 革命总会有牺牲的，但这牺牲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
1: 说得对，我们相信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不过还是要恭喜你，国民政府委任你组织江西省党部的事情啊，我们也知道了。
1: 润之，
5: 祝贺你们。
1: 我也得恭喜你。哦，恭喜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我有幸得到了一个单行本，我都看了好几遍。
5: 我也是。
3: 那你们有什么看法？现在革命的形势非常严峻呐，国共革命队伍里面鱼龙混杂，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甚至比我们很多共产党人都知道武装的重要性。虽然他在国民党里面不是元老，但是他凭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个权势，现在啊已经一跃成为国民党里边最重要的力量。不过他的革命理念与我们共产党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完全排斥，现在越来越对我们提防，我们已经成为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5: 不错。
3: 没错，蒋介石现在的军事独裁啊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了，我估计他现在已经是下定决心脱离苏联的援助了，下一步很可能与国民党的左派决裂，换句话讲，那就是谁挡他的道他就同谁决裂，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加以小心呐。
1: 润之，你有这个条件你得提醒中央。
3: 我会的，最近我马上要跟上海的中央同志们见面，我会提醒他们跟共产国际申请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
5: 太好了。
1: 还有我建议啊，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接下来粤湘赣鄂四省农协执委会联席会议上变成一个方向，对粤湘赣鄂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如何与国民党作斗争形成一个有指导性的纲领。
5: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正有此意啊。
3: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
1: 好，一起努力。

0: 毛泽东同志的这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 在武汉一次中共会议上，陈独秀批评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方志敏却在中央农民讲习所上号召大家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成工作后，方志敏回到南昌，邵世平等人前来迎接。
2: 方部长回来了，回来了。
3: 这回我是以江西整理党务委员会首席委员的身份，筹备重新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第三次代表大会，并改组省政府。
4: 太好了！哎，对了，刚才我接你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在欢迎朱培德。这回啊，他就任了江西省主席，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3: 他来当主席，对我们是有利的。
4: 有利？
3: 他跟蒋介石不对付。而且啊，他的老同学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同志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以后开展工作方便多了。
1: 方志敏回到南昌后，蒋介石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大屠杀，方志敏立即召集大家开会。
3: 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接连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汪寿华同志、萧楚女同志、李大钊同志相继遇害，
4: 还有被咱们赶走的那个李烈钧，在上饶建立了赣东省政府，肆意地追杀我们共产党人。江西省党部工人部长张朝燮遇害。
5: 我以前还对蒋介石抱有希望，希望他能够醒悟，没想到他竟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然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与国民党中央分裂。
3: 这还只是蒋介石反革命的第一步，同志们。
1: 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
0: 全国的各位党员代表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我来主持。前段时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四一二事件，有些同志认为我们从中山舰事件后就开始退缩，可是回过头来讲，我们中国共产党所谓的退却和让步其实并不错。无产阶级不需要搞武装斗争，也不需要搞政治斗争，我们需要搞经济斗争。所以鉴于当前的形势，我建议我们应该向西北发展。
6: 啊，那边有什么好发展？
7: 西北发展
6: 这是为什么呀？
7: 就是
5: 怎么能向西北发展呢？
0: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下面请各位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方志敏站起身来。
3: 同志们，我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中吃了那么大的亏，按理说这个大会应该是一个纠偏的大会，这个报告应该是做深刻反省总结的报告。可是我听到的这个报告既没有做深刻的反省总结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替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错误的主张。我们现在有必要深刻检讨过去的错误。
8: 对，
1: 彭湃也站了起来，开始发言。
2: 方志敏同志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陈独秀同志在以往的领导过程当中，确实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9: 是没错，就是这样。
1: 会上，许多代表都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要把重心放到农民运动上。会议刚一结束，方志敏就立即来找毛泽东。
3: 润之，虽然你大力武装农民的提案没有被大会所采纳，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我会按照你的提议回到江西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农民自卫军了，在上次镇压反革命暴乱当中已经打了胜仗。
4: 好，干得好啊！我们只有拿起自己的枪杆子才能挺得直腰，握得紧拳头，国民党才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呢。
3: 是啊，我们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4: 志明老弟啊，我现在虽然只提出了理论，但是将来我一定会创建武装。
1: 方志敏与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前途问题

0: 直聊到天亮。外面下着雨，毛泽东送方志敏回南昌，一直送到江边码头。
1: 这伞你拿着。
2: 哎，不用了，马上上船了。
1: 已经到雨季了，江南每一天都是一片雨雾茫茫，雨水会打湿我们的衣裳，模糊我们的视线。为了更好的前进，我们要依靠正确的思想，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0: 两位老友依依不舍。
2: 同志，再见。
1: 革命道路险峻，多加珍重啊。
2: 珍重。
0: 方志敏和毛泽东握手告别，可谁成想这码头一别，他们二人就再也没有相见。回到南昌，段锡鹏的 AB 团更加嚣张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这天，内线宣金山来找通信员缪细年。
3: 细年同志，紧急情况， AB 团接到通知要全面封锁豫章大力社，大家一定要尽快撤离。
4: 怎么会这样？
3: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朱培德亲自下的命令。
4: 我知道了，
3: 我先走了。
0: 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也来向方志敏报信。
5: 朱培德借助第三军142名党员身份完全暴露的名义，刚刚召开了动员大会，号称以文明的形式让他们这些党员政工干部退出军队。
2: 你这个老同学啊，这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5: 这关键时刻，好多人都摆脱不了对名利的追逐啊。不过他对豫章大旅社已经打主意了，你们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我们已经把工作全部转移到了秘密联络处，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5: 我就怕他一旦反目就会对你们下手啊，一定要做好转移的准备。
2: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机关，我们一定会尽快安排转移。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5: 我呀，毕竟是他请来的，又是他在讲武堂的同学老熟人，他暂时对我不会怎么样，不过他对我也有了防备之心呢。
2: 那你自己也要多加注意啊。
5: 放心吧。
0: 形势严峻，豫章大旅社已经不安全了。方志敏立即选择了一个新的活动地点。中共中央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工作，并派罗亦农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又安排缪细年到武汉工作。怕缪细年不同意，特地让胡德兰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6: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7: 收拾东西，为什么呀？
8: 组织决定调你去武汉执行任务啊。
7: 去武汉？什么时候的事？
8: 武汉虽说是离得远了一点，可是毕竟也是革命嘛。
0: 缪细年不想去武汉，于是他来找正在开会的方志敏。
2: 而且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工作。斗争是残酷的，敌人不……
7: 方部长，麻烦你出来一下，我有话想跟你说。
2: 缪细年同志，我们正在开会，有什么事情开完会再说。
9: 老方，细年找你一定有急事，你去看看到底什么事。
2: 你去看一下吧。
10: 来，我们接着开会。
0: 方志敏从会议室出来。
7: 我听说你要把我调到武汉去，是不是真的？
2: 是。
7: 这种事情怎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下决定呢？我不想去武汉，我申请继续留在南昌。
2: 你必须去。
7: 为什么？
2: 这是组织的决定。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这儿，却让我走呢？我不怕流血，我也不怕牺牲，可是现在大家都有危险的时候，却让我一个人走。你们也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往武汉送，这样和朱佩德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呢？
1: 苗新年同志，注意自己的措辞。你不是一个人去武汉，还有那么多同志跟你一起去武汉呢，这是现在的形势所决定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是组织的决定。
2: 离开南昌就等于离开了方志敏，苗新年很不情愿，但这是组织的决定，必须要服从。最终他还是难过的走了。黄老板把信给了方志敏，转身就走了。方志敏打开信阅读起来。
0: 志敏，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离开了江西，或许我能理解你的好意，但是我不能接受。
2: 方志敏直奔码头而来。
0: 从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到我第一次和你接触，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记得在病床上你的喃喃自语，我也记得在益阳时你把我扶起来的那一瞬间。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就要分开？我一点儿都不想和你分开。

0: 志敏来到码头边，船已经离去了。他看着站在船舷的缪细年，缪细年也注视着站在码头边的方志敏。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两人心心相印。缪细年刚走，李烈军就勾结朱培德查封了沈龙协和豫章大旅社。
1: 虽然朱培德查封了我们的沈龙协，但是我们全省72个县60万农民会员依然存在，这是我们继续革命的基础。
2: 对啊，我们这次组织了横峰、益阳的2县农民运动，有好几万人参加，我们还攻打了县大牢，救出了90多位同志。
3: 幸好志敏同志提前安排的撤离，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2: 是，
3: 虽然这次朱培德扑空了，但是他们仍然会大肆围捕我们，尤其是志敏同志，面临着朱培德、李烈军和蒋介石的全面围捕。出于安全考虑，省委决定派志敏同志去赣西，一来可以躲避敌人的围捕，另一方面还可以领导我们赣西的农民运动。
4: 我同意这个决定，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2: 志敏，你要去赣西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你和细年的事，
0: 在方志敏去赣西之前，彭湃就提议为方志敏和缪细年举行婚礼，可形势不允许大张旗鼓，就让方志敏背着缪细年从屋子这头背到那头，这样两人就算是成婚了。方志敏没有礼物可赠，就把自己名字中的最后一个敏字作为礼物送给新婚妻子。就这样，缪细年的名字就改成了缪敏。办完了婚事，方志敏就起身去了赣西，罗亦农和彭湃前来相送。
2: 我和亦农同志就送到这儿了。
1: 好，
2: 你再跟缪敏交代交代。
1: 好。
2: 保重，志敏。
1: 保重，
3: 一路保重。
1: 好，走吧。再见。
3: 保重啊。
2: 保重。
5: 你走了以后我们怎么联系？
1: 只要有可能，我会尽量和省委保持联系，让你能随时知道我的消息。对了，这一次我出去会化名叫李湘松，如果有一天你离开南昌。

0: 你的化名就是李祥珍，我们的身份是兄妹关系，这样的话碰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掩护。
1: 嗯，
0: 面，这是李祥珍的身份介绍，记住以后马上把他销毁。
1: 知道了。
2: 夫妻分别，依依不舍。
0: 我走了。
2: 方志敏深深地看了妙敏一眼，在妙敏的歌声中，他走了。
3: 你是李祥松吗？
0: 啊，是我。
3: 哎呀，李特派员，我们在这儿恭候多时了。我是莲花县的支部书记，我叫朱神武。
0: 神武同志你好。
3: 乡亲们，
4: 看看看看，
3: 我们欢迎从省里来的特派员李祥松同志。哦，下面请特派员给大家讲话。
5: 好，
3: 特派员，我们莲花县呢，农运开展比较晚，村庄也很分散，今天就来了这些人，你给大家讲讲吧。
4: 好，乡亲们，
2: 方志敏开始在赣西执行二五减租运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很多农民都加入了农会。而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在7月15日正式发动政变，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邵世平立即召开地委会议。
6: 汪精卫叫嚣宁可枉杀一切，不可使一人漏网，现在正在四处抓捕我们的同志。
7: 金山，
2: 宣金山闯了进来。
7: 你怎么了？
2: 邵世平拽过宣金山手上拿的报纸。
7: 哎呀，
8: 共党首领方志敏已在莲花县被枪杀。
2: 大家大吃一惊。妙敏一把夺过报纸。
1: 珊珊，喜宁。
2: 妙敏双手捧着报纸，仔细辨认着报纸上方志敏的照片。
1: 这不是志敏，你们看看，你们看。
2: 秋荣也拿过来报纸看。
9: 这人仔细看，好像真不是我叔，好像不是。
7: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反动派的阴谋，不是方志敏同志，很可能是我们党内的另一位同志。大家都先坐下，我还有几件事要说一下。国民党现在是正式与我们决裂了，我们的革命会面临严峻的局面。九方同志，省委决定派你去上海工作。
3: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7: 另外还有一件事，今天早晨省委刚得到消息，鄱阳县的赣北特委已经遭到全面破坏。根据情报显示，鄱阳县的赣北特委很可能出现了叛徒，所以省委决定派人去鄱阳县重建赣北特委。另外还需要一名同志去鄱阳县找出这个叛徒。
10: 一农同志，请批准我，让我去。
7: 省委对你另有安排，你带着德兰和秋荣回益阳，继续组织我们的农民运动。
10: 一农同志，我
9: 让我去吧。
2: 妙敏想去。
7: 不行，太危险了。
9: 罗书记，如果我怕危险，那就不会参加革命，更不会嫁给志敏。一个女人去鄱阳不会引起怀疑，也更加容易找出叛徒，你就让我去吧。
11: 我也去。去赣西的时候我没有跟着方部长，这回去鄱阳我一定好好保护妙敏同志。
9: 志敏离开的时候特意嘱咐过你不要离开南昌，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能暴露身份。你就在这儿跟着罗书记，南昌更需要你。罗书记，如果志敏在的话，他也会同意的。
7: 好吧，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在鄱阳县你是单线联系，新区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那边我会尽早给你安排好。
9: 好。
2: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的领导下，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这就是南昌起义。8月7日，由瞿秋白主持，在汉口召开了中共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也参与其中。

0: 秋白同志，大家都到齐了。
1: 好，那咱们开会。刚刚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破裂的现实，同志们今天不畏白色恐怖，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此次会议，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总结失败教训，为革命事业找到一个新的航向。
2: 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这之前，我们当中有一名好的同志，就是因为指出了这样的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处分，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 那毛泽东同志，你先来说一说。
3: 好，同志们，我们共产党要想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务必要注意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军事问题，二是农民土地问题。过去我们党不做军需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有失偏颇，像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以后啊要非常注意军事，大家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也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4: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5: 根据地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在秋收起义鼓舞下，方志敏开始在赣西发展武装力量。他想到鄱阳县弄一批武器，并查出当地的内部叛徒。可在过关卡时，他却被警备团长认了出来。
6: 站住！站住！整个人看一下。好了，走吧。
7: 站住！
6: 说什么？
7: 站住！
8: 别动！
7: 干什么呢？
6: 站住！
9: 我从南昌来，去鄱阳看看亲戚。
7: 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李祥松。
7: 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9: 就是一些换洗的衣服。
7: 给我打开！
9: 这还要看呢？
7: 我让你给我打开！
9: 把这个人给我带过来。
7: 司班长，这人交给我了，你跟我走一趟吧。
6: 站住！
7: 检查。
10: 你不叫李祥松，你是方志敏。
9: 你叫李兴汉，民国13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独立团团长。民国1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鄱阳警备团团长，性格刚毅，身材高大。
10: 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方志敏同志。其实我早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就见过你，当时周恩来同志让我去押送一批枪支。只不过当时你不认识我，
9: 那咱们俩可算是久别重逢了。
10: 是啊。
5: 方志敏被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9: 这什么地方？
10: 这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放心，很安全。快请坐。
9: 好。兴汉同志，麻烦介绍一下鄱阳的情况吧。
10: 来，你先喝口水。目前呢，我们鄱阳形势比较严峻，715之后赣北特委遭到了重大打击，我们现在活动都已经停止了。现任县长叫宋德，他是陈立夫兄弟的追随者，上次对我们的围剿就是他亲自指挥的。
9: 他一个县长怎么能知道我们特委的行动呢？
10: 我也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活动都已经转移到了地下，连我都不知道特委的联络点。上次我去了之后才知道出了事，但是已经来不及报信了。有几个我们的同志就倒在了我的面前，
9: 这笔血债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10: 对了，还有一个季团副，这个人感觉有很多的秘密，每次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都是低着头。
9: 上次行动他参与了吗？
10: 他是事后才去的。
5: 为了查明叛徒，鄱阳县委葛书记召开了秘密会议，化名李祥珍的廖敏发现会议地点周围都是便衣，他马上用歌声向葛书记示警。撤离时，季团副偷偷打死了葛书记，与会者和李松珍被抓，李新汉和季团副来监狱查看。
1: 就抓住这两个吗？
8: 啊，还抓了一个不明身份的女人，
1: 带我看看去。
8: 好。
5: 季团副陪李新汉来到了关押妙敏的牢房前。
8: 他，你过来。
5: 妙敏站起身来。
8: 叫什么呀？家住哪儿啊？
11: 我叫李祥珍。
5: 李新汉觉得这名字与李祥松应该有某种关联，于是他立即找来方志敏。
1: 志敏兄，你的化名是叫李祥松吧？今天在联络点外面抓到一个女的叫李祥珍，你认识她吗？
5: 方志敏听到妻子被抓大吃一惊。
1: 你说什么？李祥珍？
10: 对啊，你认识她？
1: 怎么了？
9: 她是我的妻子妙敏，李祥珍是她的化名。
1: 我现在就去找宋德要人去。哎，
9: 你怎么要？
1: 宋德此人比较贪婪，只要给他400块钱大洋，他就能放人。
9: 你听我说，宋德他现在只知道他叫李祥珍，说明他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所以妙敏暂时是安全的。如果你现在贸然拿钱去赎人，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9: 我再想想，我一定能想出办法。
5: 最终，方志敏利用季团副帮县长宋德运送一批物资的机会，设下圈套，除掉了叛徒季团副，又从监狱救出了妙敏。他们一起跟着李新汉的警卫团押着物资回到益阳，回家看望父母。
1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3: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4: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15: 阿姨，舒服吗？
16: 舒服。
14: 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15: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16: 哎，好，
13: 好，赶紧走。
15: 你谁让你推我？
13: 再不走我报警了。
15: 你这是干什么呀？
13: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15: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13: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15: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17: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高兴。我特别喜欢现在研究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这些词汇，特别有意思。
7: 哦，您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6: 各位可能有了解的，有不了解的。王声老师学问很高。
7: 没有没有。
6: 我呀，也想成为跟王声老师比较接近的这么一种人。我想成为一个国学大师啊。
7: 哎呦喂，好天爷呀，这口气可忒大点了。
6: 我弄了几个这个新年记，你帮我考量考量。
7: 不，咱们切磋切磋吧。
6: 甄选甄选。比如说啊，我今年啊，我就希望我能够知足常乐。
7: 这词儿不错，
6: 对吧？
7: 很达观。
6: 哎，每天呢，欲回足，我就很快乐。知足常乐，希望我
7: 知足常乐怎么说的？
6: 每天洗回脚
7: 就很快乐。
6: 对，我就很快乐呀。
7: 这词儿是这么解释的吗？
6: 同时，我也要祝愿我自己。杯水车薪。哎，这我这一年呢？
7: 不。这个不是什么好词儿。
6: 怎么不是好词儿啊？
7: 杯水车薪，这怎么能是好词儿呢？
6: 怎么不是好词儿？每天泡杯水，到月底。

0: 领一车薪水。
1: 白日做梦啊，你这是。
0: 这祝福我，最后我要祝福我，嗯，度日如年。我希望我
1: 真对得起自己。
0: 怎么了？
1: 这词儿都往自己身上招呼，
0: 怎么不行吗？
1: 度日如年怎么能放自己身上？
0: 就是说我每天过得跟过年一样那么快乐。
1: 傻小子，这是。您等会儿，我告诉您啊，知足常乐是这个人很知足，就经常很快乐，生活的无忧无虑啊。杯水车薪，这一车的柴火都着了，拿着一杯水压根儿救不了这火，这叫杯水车薪。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0: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能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儿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就看他这人家这有好的地方你不看。
1: 这词儿里头压根儿没有您说的那个意思。
0: 我研究的词儿多了，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1: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0: 我给你举个削小的例子吧。
1: 您说。
0: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1: 我没听说过。
0: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1: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0: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1: 他有什么病？
0: 他有拖延症。
1: 对，姐您等会儿吧。拖延症是现代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
0: 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1: 这怎么能说明他？
0: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啊，划着小舟，嗯，滚滚长江东逝水，
1: 还在长江上划船，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0: 就划着船呢。
1: 你有准地方没有？
0: 忽然之间，啊，他腰间这个佩臂啊，他就
1: 什么东西？
0: 佩臂啊，
1: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0: 配的这个匕首。
1: 哎，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0: 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嗯，哭嚓。掉水里了，
1: 哭嚓是把船砸漏了。哭嚓是什么动静啊？
0: 叮咚，掉水里了。
1: 还叮当呢，还叮咚，
0: 就掉水里了吗？
1: 咚，掉水里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1: 这么多铃，
0: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嗯，快过来帮我配币呀！我配币。
1: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0: 我又不是屈原呐。
1: 屈原是捞剑剑子的。
0: 他不会呀。
1: 不是，您说怎么办吧？
0: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1: 拖延症，
0: 画个小痕迹。嗯，不着急，慢慢喽，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1: 这就叫拖延症。
0: 哎，这我研究成果。
1: 你研究什么成果？
0: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1: 这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你说说。
0: 愚公有病。哎，
1: 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0: 强迫症啊。
1: 愚公是强迫症，
0: 一看这个做法就是处女座。哎
1: 嗨，星座你都知道。
0: 没事在这挖山呢。嗯，哭嚓哭嚓哭嚓。嗯，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1: 劝他呢。
0: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1: 啊，移山。
0: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1: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0: 这不顺嘴答音吗？
1: 根本还有唱起来了都。
0: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嗯，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
1: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0: 这不是交流的吗？
1: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0: 智叟也说了，哦，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孙子。
1: 智叟也不要看我，怎么来回来去都是我
0: 的，
1: 我不跟你交流。哦，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嗯，你有女朋友吗？哎，这我不挖了。嗨，别不挖呀！啊，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1: 您还做媒？
0: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
1: 啊，铁杵磨成针。
0: 哎，又多一个词儿。这嗨，这老太太也是你的病友，也是强迫症，你们两个可以过一下。
1: 您这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0: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1: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0: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500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是成语吗？
0: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1: 哎，这就叫成语啊！
0: 打下500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1: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0: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1: 大厦500年道行，
0: 压了五行山下500年呢。嗯，说明孙悟空
1: 什么
0: 有病？
1: 哎，在您这儿没有没病。
0: 想当年啊，嗯，想当年这孙悟空 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1: 什么病？
0: 幽闭恐惧症。
1: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0: 哎呦，孙悟空石猴啊，一睁眼，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1: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0: 盘古也是这个病。
1: 哎呀嗨，
0: 下回我就说盘古了。
1: 行行行，
0: 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啊，
1: 不该提
0: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
1: 嗯，
0: 都拿这一招治他。
1: 有实力吗？
0: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
1: 嗯，
0: 金角大王收葫芦里了。
1: 对，
0: 黄眉老佛扣钵底下了。
1: 嗯，
0: 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1: 怎么
0: 装袖筒里头了？
1: 真能找着。
0: 哎，你看唐三藏
1: 啊
0: 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就念这紧箍咒。
1: 对，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
1: 紧箍咒是这句吗？
0: 还有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1: 是是是，
0: 原谅我在压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念那紧箍咒。
1: 哎，黄老师，这个智叟
0: 啊，
1: 愚公
0: 啊，
1: 刻舟求剑孙悟空
0: 啊，
1: 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0: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我再给你说个词，你看有没有？
1: 嗯，
0: 焚书坑儒，
1: 当然有这词了，
0: 有这词吧？
1: 有这词，
0: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1: 说明什么问题？
0: 秦始皇有病。
1: 对，就敢说呀？
0: 怎么了？
1: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0: 这才好研究呢。
1: 他有什么病？
0: 密集恐惧症。
1: 何以见得呢？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有一天秦始皇起来
1: 啊，
0: 拿个抹布，他一看这抹布呀，他就难。
1: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抹布干嘛呀？
0: 谁说拿抹布了？
1: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0: 抹布？抹布地图。
1: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0: 拿过来，拿过来。
1: 嗯，
0: 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1: 对呀、啊，小国家，
0: 咋这么多国家呀？
1: 嗯，
0: 把我能恶心死。
1: 哎，
0: 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1: 秦扫六国。
0: 哎，
1: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0: 统一了天下之后，
1: 嗯，
0: 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1: 对对对，
0: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
1: 嗯，
0: 让秦始皇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他一翻开
1: 啊，
0: 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1: 焚书，
0: 天下的儒生来必见秦始皇。
1: 嗯，
0: 咋这么多人呢？
1: 哎嗨，
0: 把我能恶心死。埋了埋了，统统给我埋了。
1: 你老这么恶心呀、啊，我劝劝您吧。
0: 怎么了？
1: 秦始皇可能不是密集恐惧症，
0: 那是
1: 可能怀孕了。
0: 怎么叫可能怀？
1: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0: 他密集恐惧症啊，
1: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0: 到后来
1: 啊、
0: 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1: 对呀、啊，
0: 为什么？
1: 他地下军队呀、啊？
0: 不对，
1: 在地底下统雄兵百万。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兵马俑，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
1: 嗯，
0: 这是他的阵物。
1: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0: 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呐、
1: 啊，
0: 他是暴君，
1: 是
0: 他能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五百年之后这要复活。
1: 哦，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0: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1: 有什么用呢？
0: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
1: 嗯，
0: 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呢。
1: 对对对对，
0: 人鱼游动的长明灯，
1: 日思维日月，
0: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1: 金碧辉煌。
0: 五百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
1: 嗯，
0: 一复活一看，
1: 哎，
0: 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一倒头，他又死了，
1: 又死了。
2: 服务员。帅气的服务员
3: 来了。
2: 先生您好，几位啊？
3: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
2: 啊。
3: 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2: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3: 我坐那儿就行
2: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3: 不用，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2: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来，没事。
3: 太热情，太热情！
2: 哎呀，坐这儿行吧？
3: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2: 啊，没事，
3: 看看菜单
2: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儿
3: 一会儿点
2: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3: 你在这看着我点不出来。
2: 没事儿，咱俩唠会儿，你

0: 你真不用在这儿
1: 啊？不用，我在这儿。
0: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服务员，美男子，
1: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兄弟。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0: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1: 误会了，
0: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呀，
1: 这事儿挺困难的。
0: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1: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0: 那就是有经验呗。哎
1: 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0: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1: 行，
0: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哎
1: 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踏实的啊，
0: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2: 爸娘，
0: 哎，娜娜，
2: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啊？
0: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2: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0: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2: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明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0: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2: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大事
2: 儿。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0: 你给我回来！
2: 烦你了。宋哥，
0: 我
2: 还敢不敢了？
0: 不敢。
2: 起来吧。
0: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呀，
2: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0: 是，
2: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0: 也行吧。
2: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哎，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0: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2: 瞎说什么？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0: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儿还给你丢人吗？哎
2: 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0: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2: 哎呀，没有，
0: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2: 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0: 行。
1: 哎呀，先生您好，特别好。呀，
2: 艾总，
3: 那好啊，
2: 艾总。
3: 哎呀，今天真漂亮。啊，
2: 谢谢。
1: 你们是一块儿的？
3: 是。来来来。
2: 对了，艾总，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2: 是吗？那太好了。
3: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哎，
2: 没事，还是我请吧。
3: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2: 没事，我
0: 就让他请，省了咱家花钱。
3: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2: 谢谢。
3: 孩子都这么大了。
0: 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2: 保镖。
3: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0: 保的就是这趟镖。
3: 哦，娜娜你是镖啊。
0: 你才镖。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坐吧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3: 好，
1: 放心啊。哎，
3: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

0: 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没有啊？那倒坐，点菜了吗？
1: 点菜了吗？
2: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0: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
3: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0: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3: 对呀，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3: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3: 看懂了吗？
0: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1: 大哥，我饱了。
0: 饱了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
2: 究，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0: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3: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3: 行，
2: 好麻烦。
3: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0: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3: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0: 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1: 哎，好好好。
0: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3: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儿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0: 哦，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4: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4: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4: 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2: 看他就来气。哦，
0: 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1: 艾总，您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4: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0: 别你们我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4: 也对。
0: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4: 那就看您的意思了。
0: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2: 你给
0: 我真的是，
2: 你给我撒开，干什么？我信不信我一下刀死你？
0: 没事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4: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

0: 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1: 你是听我说，
2: 恭喜你们！
0: 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
1: 不？王阳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3: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2: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啊？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1: 就是，怎么不早说呀？
0: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3: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啊，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2: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这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3: 滚！我表演点眼相。
0: 娜娜，嫁给我好吗？
1: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0: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2: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0: 鸡腿
3: 我吃了。
2: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3: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4: 心里太激动了，
5: 没错。
4: 我认为首先咱们先互动一下，
5: 互动，
4: 让我们共同完成一首幸福拍手歌。
5: 好啊，
4: 政委，把这个盛况记录下来，
5: 没问题。
4: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露笑脸，
5: 露笑脸。
4: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眨眨眼，
5: 眨眨眼。
4: 如果感到幸福，你往左边看一看。如果感到幸福，你再往右看，往右看。成功了，拍得清楚吗？
5: 非常清晰。
4: 好。马上用他们的视频进行小额贷款。
5: 好的。哎呀，这还不是我手机，我
4: 掏出来。谁手机啊？
5: 就刚经过嘉宾的时候，从他身上顺下来的。
4: 还回去。有没有点素质？什么品德？
5: 不好意思，
6: 就知道你错。
4: 说你多少回了？哎。什么行为？盗窃，丢人呐！咱俩是骗子，怎么能干这种违法行为呢？让同行戳脊梁骨，你对得起你这一片心吗？不行，我得给老师打电话举报你。把手机给我。你还改密码了是吗？密码
5: 77254。
4: 不对，
5: 374562。
4: 也不是，
5: 77558。
4: 你能说个对的吗？
5: 553344。

0: 不是
1: 12266，
2: 你想好了再说。
1: 557788，
2: 别说了，锁上了手机。我怎么带你出来了呢？那个各位可能对我们两个还不太熟悉，
0: 不太了解。
2: 其实我们两个是骗子。哎呦，我们这行业我就喜欢，
0: 美得慌，
2: 每天都有新鲜感。
0: 那可不。
2: 哎呀，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群英会呢？
0: 啊，为什么？
2: 假扮相声演员。
0: 对，
2: 看这身大褂了吗？
0: 怎么着？
2: 刚才后台骗的。
0: 您瞧瞧。
2: 但是骗的有道与不道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
0: 说话多周到。
2: 就别捧哏了，咱俩都摊牌了。
0: 不是，我有点入戏了。
2: 啊，行了吧，不是相声演员就别穿着，太热。
0: 对，咱脱了。哎呀，我早就不想穿了。
2: 你说这东西两片布有什么穿头？真是。哎呀，我。骗了一对儿。我给他相声演员也不聪明。哎呀，这样行了。啊，正式的跟大家重新的认识一下，
0: 介绍一下，
2: 我们毕业于乍艺，我们这个是
0: 说全程，啊，
2: 泛太平洋亚太地区诈骗艺术职业学院，
0: 属于是二本，
2: 对，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
0: 啊，他是我的师哥，
2: 这是我师弟，
0: 没错，
2: 师弟，你还记着咱们学校的校训吗？
0: 做梦我都忘不了，
2: 别嫌骗局小，
0: 要有大胸怀，
2: 只要用心来，遍地是舞台。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啊，但不经常见面，
0: 因为我们专业不一样。
2: 对，哎，
0: 你是什么专业
2: 啊？我这个专业对外叫现代化信息交流互动接线，
0: 对内叫
2: 电信诈骗。
0: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的专业叫四轮机械运动与碳基生命赋能后的价值转化，
2: 说简称
0: 碰瓷儿。
2: 哦，你是这个专业的啊？哎呀，哎呦，你们这个专业好啊，你们这个专业接地气呀，啊，你们这专业。不，你专业也简单是吧？
0: 简单，
2: 不用动脑子，不用费唾沫是吧？流程也简单，台词没什么，表演也复杂，没什么也不复杂，没什么。
0: 谁告诉你的？哎呀，
2: 3000，完了，完了，就这么简单。
0: 我们表演是那样吗？啊，我们表演那都我们状态得有啊。啊，我们的状态一表演起来，
2: 那么哎，不是我碰的啊。哎，
3: 你撞着我了。鞋都给我撞飞了，你走不了啊！没3000这事儿了不了，我可认识你啊！啊，
0: 这叫表演。哦，我们这有没有车都是一样的啊，主要注重的是由内而外的表演张力。哦，
2: 斯坦尼，
0: 你甭管谁泥不泥。啊，对，当然了，你们那个也好啊。
2: 我们好在哪儿？
0: 你们那电信诈骗啊，虽然说隔着屏幕，嗯，毫无演技。
2: 啊，不不不，我们这个行业主要是走量，
0: 还走量。
2: 对，
0: 主要是人家心理素质特别好，啊，能把父母的名誉置之度外。哎，你爸妈是不是常年感冒打喷嚏？
2: 我什么意思啊？这是
0: 经常被客户问候啊。
2: 干我们这行。必须得有牺牲精神，
0: 他把父母牺牲了。
2: 我总结了，嗯，干我们这行的，只要内心强大，甭管他骂什么话，全当是拜年话。
0: 拜年话。
2: 喂，猜猜我是谁？你过年好，你全家过年好，你祖宗八代过年好。
0: 我这客户这么厉害。
2: 喂，你怎么还打回来骂呀你啊？
0: 我呀，实话实说，就瞧不上你们这新兴行业。哎
2: 呦，那你们那行业也不如夕阳了。
0: 你们那个含金量太低，
2: 你们那个太传统。
0: 我们传统。
2: 哎，我们行业怎么了？我们行业随时都可以挣钱，不论时间。
0: 那我们行业挣钱还不论地点。
2: 跟你说瞎话了吧？
0: 哪说瞎话了？
2: 上2个月最热的时候，我看着你们有一同事，嗯，

0: 挣钱了，在那儿啊？
1: 怎么挣钱？
0: 刚往地下一趴，滋溜蹦起来了。
1: 良心发现了，
0: 地上太烫了。你们这行业有努力的人呢？
1: 那人是我。哎，不过你们行业也有厉害的，
0: 是吧？
1: 前段时间我睡觉呢，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让我这通拜年呢，都给他拜哭了，连拜一个星期，最后他换号了。
0: 那人是我。
1: 那要这么说，你也不敬业。
0: 我还不敬业啊？大家不知道，我自主研发了反诈 APP， 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啊！而且我还自费走遍了全国，学习各地方言。
1: 这为什么？
0: 就是让客户感受到老乡见老乡，
1: 然后
0: 啪，背后给一枪，
1: 还是骗啊？
0: 喂，铁子，知道我谁不？哦，对了，知道我谁吗？你都猜猜我是谁呀？伙计，你猜猜我是谁？毛擦擦，阿拉是你哥。朋友，你猜出来我是谁了吗？我这还不敬业。
2: 好，真棒。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差呀。啊，我为了学习好碰瓷儿，那全国大小的车展我都参加了。
0: 车展
1: 我是白天看车，晚上研究，就想知道。最后我向我们的行业提出了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1: 撞什么车？在哪儿撞？哎呀，撞在哪儿？
0: 灵魂三问。
1: 最后我即兴创作了一段天津快板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列位稳坐啊，你了听我言。十三道大哲学徒，我唱言前，
0: 言前哲呀，
1: 说碰瓷儿行业啊，真是不容易。
0: 你这是言前哲吗？
1: 你管得着吗？拉弦儿吧你呢？
0: 还听过五坠子，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啊！说碰瓷儿，你这挨着吗？
0: 这五坠子不都不挨着吗？
1: 你好好拉弦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哎，我又回眼前了。
0: 你看往下唱吧你。啊，
1: 往下唱。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
0: 是。
1: 说撞什么样的汽车最为保险？大车不敢撞。哎呀，小车很危险。你要撞辆自行车，保不齐给他钱呢。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我是民思苦想。
0: 好。
1: 钱。刷单返利
0: 简单，
1: 投资理财
0: 无聊，
1: 冒充客服
0: 无趣呀、啊，
1: 虚假征信，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0: 我没词儿了，别问我了。你就跟着我干，保证你赚钱。
1: 咱怎么骗？
0: 这样啊，明天晚上你找一个豪华的酒店附近，哦，你干代驾，
1: 我代驾，
0: 我冒充警察。啊，等你接了单以后，把客户送到小区门口之前，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给我打电话，
0: 你的演技就开始发挥了。
1: 我怎么表演？
0: 我一打电话，师傅，大哥，我爸死了，这单钱我不要了，你自己开进去吧。
1: 哦，我就走了。
0: 然后我就出现了，他一动车，我穿着警察的衣服，我说同志你好，你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成了，
1: 哎，这也太孙子了，这
0: 咱这行一本万利呀、啊，
1: 哪是一本万利，咱这根本就没本儿、啊。哎呀，这行啊！哎，你说这咱怎么分钱？
0: 咱们一九分。哎，
1: 我拿酒不合适，
0: 我再给你拿俩菜。
1: 拿菜？
0: 什么拿酒？你呢？我拿酒。这诈骗我策划的，
1: 合着我拿一是吗？
0: 对呀、啊。
1: 你这是带我挣钱吗？你个骗子！
0: 对呀，我就是骗子呀！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跟你干了啊！
0: 你爱干不干？邱文俊请我吃好几回饭了，我们俩合作。
1: 你跟他合作，完你干不成？
0: 你凭什么干？你干不成，我举报你！你不出那个碰瓷手册，我举报你啊，抓你啊！
1: 你举报我，我还举报你呢！你出那个反诈 APP， 我也举报你！我就跟着你玩，你干不成？
0: 你干不成，那我今天跟你不客气。
1: 你跟我还不客气，我跟你还不客气，
0: 就你这样，你有师兄弟吗？
1: 我
0: 比你更缺早，知道吗？
1: 那不管了，
0: 你甭管了。

0: 这套
1: 别来
0: 吧，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今天咱俩没完没了，这是快，
2: 二位，
0: 你快别吵，
2: 二位，刚来电话了啊，说几个警察要找你们俩。
0: 啊，警察？哈哈哈哈哈哈！
3: 你是疯了吗？
0: 我是卧底。
2: 啊？
0: 我知道你想做个好人，但是法官让你做吗？去跟法官说吧。哒嘟哒嘟滴哒哒，你在咬着我你。
4: 其实我是警察，
0: 手都进法了，别演了。
4: 怎么办呢？我那个警察同志，我自首，我臭不要脸。
0: 警察同志，我十恶不赦，
4: 我没有人格。
0: 我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快乐，
0: 不是我过年好啊！我
4: 不是这个警察同志，我比他过年好。
0: 不是警察同志，我过年好，
4: 我比他过年好。
0: 我自首啊！
4: 我现在自首，
0: 你得让我去。
4: 我现在就
0: 自首，你给我
4: 过年。你别，
0: 你
4: 我现在就
0: 唱，我新年快乐，我比他快乐。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6: 刚才是介绍我们两个人，有一点不对。
7: 哪一点？
6: 唱得好的李增瑞，
7: 哟，
6: 唱得好极了。
7: 嚯，
6: 您看您嚯什么呀？您以为我不知道呢？全国各地啊，有好多追星族。
7: 追星族
6: 都是那个十七八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7: 嗯，
6: 一听李增瑞唱歌，追。
7: 追我？
6: 追得厉害。
7: 哪个姑娘这么不开眼呢？
6: 您知道刚才那阵掌声是什么意思吗？
7: 什么意思？
6: 我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上帝
7: 啊。
6: 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对您的召唤。
7: 谢谢。行，
6: 哎呀，
7: 我听见了啊，我听见了，上帝在召唤我。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我豁出去了。
6: 怎么着？
7: 今天我给大家唱，
6: 给大家唱。
7: 我唱，你一定要嫁给我。
6: 什么？
7: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站着马车来。谢谢。
6: 唱得好不好？普通话唱起来
7: 啊，
6: 在座的朋友们都能听得懂。
7: 那你要用方言唱呢？
6: 用什么方言唱？
7: 用西北话，
6: 用维族语言唱。那在座的大多数都听不懂。
7: 你可以用山西话唱这歌。
6: 山西话
7: 啊？
6: 不行，山西话有好多方言土语，跟普通话叫法都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比如说山西话管我
7: 啊，
6: 不叫我，
7: 他叫
6: 叫我，
7: 叫什么？
6: 叫我，
7: 我叫我。

0: 你就用山西话唱成这个大阪城的姑娘。
1: 不是不是啊，唱出来不好听。
0: 不好听？
1: 没那么唱的。
0: 亲爱的上帝，您召唤他一回吧。今天你也见一回上帝吧。
1: 既然大家喜欢，那我就现凑现凑，用陕西方言唱一唱大阪城的女娃娃。
0: 这老陈醋的味儿就出来了啊。
1: 大阪城的是淡淡硬又硬呀，西瓜瓜大又甜呀，大阪城的女娃娃鼻子长呀，两只猫眼也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领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花瓜瓜、玉娇娇、豆家家、铁锅锅、铁铲铲、野太太、醋罐罐，一起都背来。
2: 没这么唱的吧？
0: 看来这是差一点，
1: 差一点吧。
0: 对对，
1: 还有一支歌我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
0: 哪首歌啊？
1: 就是那个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歌，酒神曲。
0: 酒神曲？
1: 嗯，
0: 这首歌我会唱啊。
1: 是吗？
0: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啊，上下同气不可走，喝了咱的酒啊，滋阴壮阳。这什么动静？这是
1: 怎么唱起没完来了？
0: 那你说这歌我就来劲，我老觉得它有那么一股子生猛海鲜的味道。
1: 生猛海鲜那是广东风味啊。
0: 对，那你就用广东话唱唱这个酒神曲。
1: 广东话唱的酒神曲
0: 啊？
1: 那不行。
0: 哦，
1: 广东话属于粤语系，和普通话那个距离就更大了。
0: 那你给说说，
1: 比如说这个头一句九月九的九，广东人就不念九，
0: 念什么呀？
1: 念狗。
0: 念什么？
1: 狗。
0: 念狗。
1: 哎，
0: 那喝酒那就是喝狗
1: 啊。不是，喝酒的酒不念酒，
0: 念
1: 走。
0: 走。
1: 哎，喝酒也不叫喝酒，
0: 叫什么呀？
1: 叫饮走。
0: 哦，饮走。喝酒的酒
1: 啊，
0: 念走。
1: 对，
0: 七八九的酒念狗，
1: 是
0: 搁在一块儿走狗。对吧？
1: 九月九的酒是狗，喝酒的酒是走。
0: 那九月九酿新酒，
1: 那是狗月狗两新走。
0: 哦，狗咬狗往西走。是不是？
1: 九月九就是狗月狗。
0: 狗月狗？
1: 哎，
0: 怎么听怎么是狗咬狗。
1: 行，你这就是狗月狗。
0: 那好，既然这个广东话、你这么明白、你就用广东话唱唱这个酒神曲。
1: 哎呦，不行不行
0: 啊，
1: 我这个广东话呀，这学的只是一点皮毛，要是再唱起来就更没有广东味了。
0: 你比我强多了，
1: 绝对不能唱。
0: 不过你别客气，
1: 这个绝对不能
0: 唱。是不是还想让上帝召唤你一回？哎，对，召唤他吧。
1: 太坏了！那好，我就试着唱一唱。不过您也不能闲着，
0: 我干嘛？
1: 您给我来个领唱。
0: 领唱
1: 啊！
0: 我唱那个狗咬狗往西走，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行，您来吧。
1: 现在开始。
0: 好。狗咬狗往西走，好酒出在咱的手。我这是唱歌的吗？
1: 人家怎么像日本人说广东话呀？
0: 不行不行，我差点差点。
1: 那我来这句，
0: 你来吧你来吧。
1: 哎，那后头那个。那过渡的地方搭茬您可给唱
0: 啊？归我唱
1: 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现在开始啊，
0: 来吧。
1: 狗月狗良心走，好走出在我的手，
0: 好狗、好走、
1: 接着来。
0: 引了我的个狗走啊，
1: 上下同黑卡。
0: 你怎么把我蹲这儿了？
1: 怎么了？
0: 你差一字儿。
1: 差什么字儿？
0: 不咳嗽的嗽。
1: 广东人只咳不嗽。
0: 只咳不嗽。
1: 广东人说咳嗽就一个字儿，咔。
0: 啊、哦，就一个字儿。
1: 哎，上哈同黑咔。
0: 这多别扭啊！你喝了咱的狗走啊，
1: 基因同样最臭。
0: 喝了咱的酒啊，一个人赶走青纱裤，
2: 你喝了咱的酒啊，
0: 见了那么皇帝子

0: 么不磕头啊，好酒好酒好酒，怎么改山东话了，
1: 成山东话。
2: 乌啼月落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单口，咱们说这段故事啊，跟船有关系，这是牵强附会。北京啊有个财主，老年间叫沈万三，天津有个财主叫海端武，天津有句俏皮话啊，叫海端武修炮台，小事一段。这怎么讲啊？天津卫三东堡，铁球不是鼓楼，铁球保定，鼓楼啊，修鼓楼土木之功不可擅动，要修炮台，这炮台这规模比鼓楼大。海端武这财富啊，修的炮台跟他吃早点一样，叫海端武修炮台，小事一段。这人有钱，这人越有钱越方便。常言说的好吗？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要穷怎么办呢？你走快了赶上穷了，走慢了让穷追上了。这钱要有钱就好办了。海端武有这么个实事。海端武早晨起来吃完早点，一溜弯儿，半个钟头的功夫，一到家10万担纹银进账。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咱就说说这档子事。海端武海五爷呀，这天早上起来啊，早点都跟家吃，这回呢跟外头吃了。天津人吃早点呢喝姜子，那姜啊稠，里头还带豆腐，搁点盐。海五爷呢也是爱这个，从小天津长大的，爱吃这吃。吃完这姜啊，吃两根油条啊，顺着海河呀遛弯。但是啊，可能这姜熬得不太熟，有点毛病，肚子里哭哧哭哧翻吃，翻吃完了内急呀，这肚子里这么难受啊。海河边上找茅房也没有啊，一看四周没人，就河边啊干脆就跟这儿方便吧。一瞧四周没人，找一土坡后头呢，这儿就方便完了，坏了，早点是遛弯出来吃早点来了，没带手纸，浑身上下连一指头都没有，哪没有手绢，连手绢都没带。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屁股怎么擦呀？找一大石头子儿啊。这么大的海五爷，我说让这点事儿给难住了。石头子儿啊沾点水啊蹭它滑不出溜啊，弄一手，弄到手上那恶心呀。你说这既人过的这手不敢离开。呵，拿海水洗洗吧，拿海河水洗洗完了吧，呵，这手也串过来了。找地儿换地儿洗，洗完了甩甩，一闻还是不成，越闻越晃脑袋，晃脑袋举着手就回家了。咱们这么说，到家没有半个时辰，有人敲门。哎，我说，嗨，叫听差的，外头看谁叫门。听差出去一看，没有，天津市面上有一位，姓何，叫何世德。您听这名字，什么事和他合适就得。这人干嘛呢？什么职业？无职业，河漂子，跟天津混混一块儿，包打听，给人打听个事儿啊，弄个事儿。这回这事儿呢，他来了。何五爷，我说海五爷在家吗？在家。你不是河漂子？什么事儿啊？我找海五爷有要事相商。说他海五爷能见你吗？哎，他见我也就见，不见也得见。这刚才他身上发生的事儿。回事的一回禀，海五爷让他进来吧。因为海五爷跟这儿也洗完手了，这儿待着呢。说刚才您是不是上河边了？说啊，您是不是跟河边上洗手来着？啊，您洗完手是不是闻手来着？是啊，我闻来着。您为什么闻呢？海五爷心里话，没法告诉你啊，我摸屎了，我这怎么说呀？啊，闻它我有味儿我才闻的嘛。是啊，您这一闻就有人拖出我来了，干嘛呀？给您送了10担纹银，马上就到，在门口呢。来河漂的一招手，10个人挑着10担白银，唰唰唰唰就进院了，一字排开了，一边5担。撩开一看，你看没有？白银雪花花的，什么事儿啊？这送我银子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你甭管，就要求您闻这味儿的事儿，别跟别人说。海五爷说了，你不送我银子，我也不说。

这样呢，来人就走了，送银子把银子撂下也走了，书中暗表，怎么当的事儿呢？这是个，原来啊，在海河边上码头上停着十辆官船，这十辆官船呢，都是大龙船，底下呢绑的是檀香木，船底双层的，上头满摆着檀香木，干嘛呀？檀香木走私。从南洋过来的檀香木绑在船底下，为逃避关税。过去檀香用的大了，檀香的扇子、檀香的家具啊，檀香木过去檀香木啊，跟现在的硬物似的，是相当贵重一种东西。十辆官船干嘛呀？夹带长掖，利用官船走私。海五爷洗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闻什么的，闻檀香木的味儿呢。要平常的拉洋车的赶车的闻手，他不疑惑。海五爷手眼通天呢，海五爷闻见咱这檀香木的味儿，一边闻一边摇头啊，那意思说咱们走道走私不对呀、啊。其实这臭味儿不对。这样，海端午早晨遛弯这么功夫，半个时辰得了十两十担雪花银。那么这边是富人，那穷人呢？穷人要比这倒霉的。人家走运，穷人啊，赶上这事儿，他都发不了财。咱说一个说相声德字辈的老先生，这马先生姓德，德字辈的，是谁咱不提了。这先生呢，过去在北京啊，一直说相声，撂地在哪儿啊？在隆福寺，护国寺啊在西城，隆福寺在东城。隆福寺撂地呢，这老先生呢，每天呢，反正一家的人吧，反正温饱而已，有时候弄好了吧。哎，能吃个好的，弄不好能换两个二斤杂货面。这个是秋天，刚进秋，天有点热，这天刮风，坐椅的就怕刮风。有句常言说得好啊，下雨全无，刮风减半。说要一下雨，这买卖干了一分不挣；要下刮大风呢，这买卖得减收一半。这天刮风也没人，大五眼风哇来带这个沙尘暴，谁出门啊？这落地一天呢，到晚上啊五点多了，一分钱没挣，怎么办呢？回家吧，家在南城住，家住天台堂根儿。从这个东城啊往回走，走他这半道到家，一家子饿着呢，吃什么呀？这半道学么呀？怎么还得挣钱呀？走到半道呢，觉摸着哪有热闹啊，哪有个十字路口啊，哪胡同人多呀，垫那画锅。什么叫画锅？我们做艺的求钱那种筏子，拿这白灰呀、啊，把沙石啊撒上这锅呀、啊，撒一圆圈，这叫锅。完了说点书呢，求点钱呀、啊，好啊，这叫零打钱。做买卖叫画锅，要平常走单路呢都会这个。这样呢，走到哪儿啊？走到西了胡同，就是东花门附近。这会儿街道上坐点人，有凉快的。虽然是进秋了吧，晚上有点热，待会儿呢，街道上有点人呢，坐这凉快。这马先生一看了，得嘞，我跟这儿画一锅吧。跟这儿啊，白灰写字，白灰撒字，完了圆上年之后呢，拾两块活。这人还不错，拾完这块活吧，哗哗的往里扔钱。其中有一位扔进一吊钱来。这一吊铜钱啊，按现在说吧，得值1500块。为什么呀？过去一吊铜钱一家人吃一月饭没问题，平常日子在隆福寺上都赶不上这好买卖，你说跟这儿怎么就赶上这么好的买卖呢？嘿，我这是碰上好人了，这是我碰您贵人了，这是我大恩人呢。一边捡着钱啊，一边就找这位。哎呦妈耶，哎呦，您可真救了我一家的命了，我您可真是我恩人，我啥，您可真是大大的善人哦。说完这句，扔钱那位啊进场子了，啪一下把这儿抓着了。你说什么？我说您是善人，我抽你。这大的我给完了啊，连钱全连走了，出了人圈把这钱一扔，待会儿捡，不给这孙子，饿死他。这马先生说是他愣，旁边过这老头，嘿，你是干什么的？您这不是瞧了吗？我说相声，你有师傅吗？我是有师傅，有师傅啊。我瞧你没师傅，你这叫空蛋，你是空点，你知道吗？我怎么空啊？你不能买卖道，我怎么不能买卖道？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地儿？这是西了胡同啊，这是什么人住？这附近这是。

0: 做官的为宦的还是的，这太监多呀，你说他贵人，你说他恩人都能说呀，你怎么能说他是善人呢？有善骡子善马，难道有善人的吗？倒霉催的吧。
1: 哎呀，又没停车位了。哎，这家车库锁着，应该没人，就停一下不要紧吧。
2: 你停这儿，别人的车出不来怎么办？
3: 哎，没事儿，就停一下，一会儿就走了。
4: 爸爸，吃把小草都压着啦。
5: 哦，宝贝儿啊，就停一下啊，没事儿。哎，走，爸给你买冰淇淋去。
6: 停一下也是不文明，倡导文明停车，共建美丽城市。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也都是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那么今天中午吧，我们河北中考也是正式全部落下帷幕了。然后我今天中午刷朋友圈的时候呢，满眼啊满屏都是家长在考场门口拿着花等候啊接送孩子回家的画面，有人捧着向日葵花啊，有人拿着零食，哎，有人呢是早早的备好了爱吃的饭菜，还有一家人的合影留念。感觉呢隔着屏幕啊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松一口气的喜悦。竟会触动你的心，九年的苦读时光啊，中考呢今天终于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在这儿呢也是先祝福咱们肃宁所有的学子啊顺利考完，不负日夜耕耘，也向这么多天啊全程陪伴默默付出的各位家长道一声辛苦了。那我们最近啊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最近是高温多雨，那不管说是出门旅游还是说去赶集务农，或者说带着孩子假期出游的话，都一定要多留意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在肃宁多云，气温是21度到33度，那现在午后的体感温度是在33度啊，今天的风呢是南风3到4级，空气是偏干的，紫外线啊尤其是现在啊紫外线的强度也是很强，所以说出门的话呢必须要做好防晒。这一刻我愿说话你愿听。那我们全省啊整个河北省的天气情况呢也是呈现出了北阵雨南高温的格局。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廊坊一带是分散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山区农户还有货车司机也要注意一下防范山洪路面湿滑。那咱们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南部是持续高温，最高温度达到了33度啊，晴热暴晒，户外工作的风险呢也是升高的。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尤其是在居家的情况下呢都会开空调，昼夜温差比较大，不少家长呢整夜开空调给孩子降温。那提醒大家呢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6度，不要直吹。那近期呢像诊所感冒呀肩颈不适的朋友啊也是特别的多。

那最近啊，好多人的话题都在聊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一场重磅赛事啊，必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北京时间23号凌晨，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啊！咱们很多人都喜欢的梅西呢，更是独中2元啊！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球，正式超越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创造了全新的纪录。那这场比赛。

其实一开场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插曲的，梅西开场的时候罚丢了点球，但是呢他并没有被心态影响，及时调整，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再入一球，带领着阿根廷两战全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呢，梅西啊已经打进了5球啊，两场比赛打进了5个球，稳居射手榜的第一位。而这场比赛呢，你像这个姆巴佩啊，还有哈兰德啊，也是同步完成了梅开二度，同一天三大足球巨星啊双双进球，也是成为了今年世界杯的名场面。

而在今天早晨5点的时候，法国对阵伊拉克队，那赛场呢也是突然遭到了雷暴大雨，比赛呢是中断了近2个小时才恢复。那最终呢，法国也是3球完胜啊，同时呢，姆巴佩也是迎来了国家队百场里程碑啊，打入了2粒精彩的进球，世界杯总进球16球，升至了历史第二啊。同时呢，这个法国也是同样是2连胜提前出现了。

北京时间下午3:2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我们聊了在凌晨的时候梅西创造的世界杯进球纪录的精彩比赛，我相信呢咱们直播间也有不少的球迷为了看球熬到半夜。那尤其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时差的问题，那很多焦点大战呢都安排在咱们北京时间的深夜或者是凌晨。那可能大家看完球天都快亮了，第二天呢还要上班啊什么之类的啊，就说连环转下来身体也是特别的遭罪。那在这儿呢也是专门整理了一份世界杯熬夜不伤身的完整攻略啊，借着这个节目呢跟咱们球迷朋友们好好的来说一说。首先跟大家来提一组很实用的数据，每一届世界杯期间医院里因为熬夜看球就诊的人都会大幅的增多，高发人群大多是25到40岁，白天还要正常工作的上班族，那长期通宵看球很容易出现胃胀反酸、急性肠胃炎、痛风啊、情绪性高血压啊、严重失眠、浑身乏力的这些问题。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熬夜不遭罪的实用的小办法。那首先呢就说看球之前先做好准备啊，减少肠胃血管的负担。你像很多人看球习惯喝啤酒、烧烤、卤味、冰镇啤酒，哎，这样搭配着来，高油高嘌呤加冰饮是诱发痛风肠胃炎的头号元凶。建议大家呢赛前先简单的垫一点清淡主食，馒头、粥、水煮鸡蛋都可以。看球呢尽量是换成温水啊常温的绿豆汤，少喝这种冰镇的啤酒、碳酸饮料啊、卤味啊、烧烤。就说这个卤味还有烧烤呢就浅尝即可，尤其是有高血压、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啊，尽量不要长时间激动看对抗激烈的比赛啊，避免血压骤升。找自己。那如果比赛是凌晨2-3点开赛啊，不用硬撑到深夜不睡，那晚上9-10点提前先稍微的休息休息一会儿，相当于呢是先给身体充充电，中场休息15分钟啊，闭眼靠一会儿，能大幅缓解第二天早起的疲惫。千万不要看完球直接就睡到中午，这样的话呢昼夜颠倒会持续打乱生物钟，白天会很头晕啊，也会胸闷。那同时呢看完球也不要立刻的猛吹空调睡觉。那现在我们苏宁夜间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整夜的低温吹风极易感冒、肩颈酸痛。那睡前呢建议大家用温水来简单的泡脚5分钟，平复一下激动的情绪，减少失眠。第二天起床呢也不要空腹啊，喝一杯温的水搭配上清淡的早餐，不要空腹劳作开车，避免头晕乏力引发意外。

还有中老年啊，有什么高血压、痛风、心脏问题的朋友啊，尽量就看这个回放吧，看赛事回放，不熬夜直播观赛啊，情绪起伏也是容易诱发身体急症。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精彩球赛值得期待，但是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合理的安排作息，既能够享受足球的乐趣，也不让身体跟着受罪。

窗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

北京时间下午3:3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那刚刚我们聊了世界杯的精彩赛事，那现在呢，跟大家来分享，最就是在今天啊，全网刷屏也是格外暖心的一件事儿。我们中国机车品牌创始人张雪在前几天的线上售后直播当中就连线了一位特殊的车主，是咱们中国台湾第一位820R2的机车车主。那在聊天的时候呢，这位台湾车主就由衷的赞叹就说你们大陆的工业制造机车技术先进又出色，言语当中呢满是认可与赞叹。那面对这句夸奖呢，张雪没有多余华丽的辞藻，只温柔地回应了三个字，是

就是这简简单单我们两个字瞬间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全网刷屏点赞，这一句我们藏着最朴素最坚定的共识，大陆和台湾从来都是一体的，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我们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血脉，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位台湾车主选择咱们国产的机车，认可本土工业技术，这本身就是两岸民间交流最生动的缩影。尤其是这些年，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到大陆生活、消费、创业，品尝一样的美食，使用咱们自己自主研发制造的产品，在日常相处当中呢，就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发展的日新月异。一句是我们不分海峡两岸，不分地域，紧紧把所有中华儿女连结在了一起。从日常消费品、工业制造到文化生活方方面面，两岸同胞的往来从来不曾中断，海峡隔不断血脉，距离分不散一家人的情谊。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不管是在我们中国还是远在台湾，我们都拥有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中国人，我们共享祖国发展带来的底气与骄傲。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短短两个字分量千斤，这是刻在所有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山河一同，骨肉相连，我们二字道尽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

0: 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曾经灼热的眼眶，那现在端午节已经过去了，端午节挂艾草的习俗已经流传千年了。你像在原来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将艾草悬挂于门框，老一辈常说可以辟邪祈福，其实这也并非迷信，古人呢早就已经发现艾草的药用价值。你像这个端午挂艾的习俗家喻户晓，民间呢更是流传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老话。的确是这样，艾草呢不只是承载民俗寓意的野草，更是能驱蚊止痒、驱寒养生、安神调理的药食同源佳品。它是自带着独特的香味儿，能够驱赶蚊虫啊，净化空气。而所谓的邪呢，实则是夏季湿热蚊虫滋生带来的各类的外邪与疾病。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端午期间的时候挂着艾草，觉得这个艾草，端午挂完的艾草，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其实呢，就是挂完的艾草千万不要丢啊，因为呢，你像这个艾草呢，它晒干的艾叶是可以制成艾绒、艾条，点燃之后呢，熏蒸肩膀、膝盖、腹部等部位，温热通透，对于老年人常见的寒湿、腿寒啊、腹部受凉，还有关节酸痛等问题，它是有这种疏通经络、驱寒缓痛的效果，是代代相传的经典养生方法。同时呢，比如说将这个新鲜的艾叶晒干呢，装入布袋制成艾草枕，放置枕边，淡淡的这种草木的清香，温和舒缓，能够平复心绪，安神助眠，适合睡眠不佳、心绪烦躁的人群。尤其是现在啊，夏季蚊虫肆虐的时候，在室内呢焚烧少量的干艾草，天然的艾香是可以有效的驱赶蚊虫，它是无化学添加，比蚊香更加的安全健康，同时呢还是可以清新空气，去除潮气。
1: 命运深处涌动着更多浪漫，梦想破土生长更多。
0: 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容易瘙痒啊，起小疙瘩，可以用艾叶煮水擦拭，或者说清洗患处，也是能够起到祛湿止痒、舒缓肌肤不适、温和又不刺激。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听完这个。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Hey!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

0: 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5: 网络营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以赛赋能，匠心筑梦。我市精心培育高技能人才，护航经济发展。
0: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瑞孚户外深耕渔具赛道20载，要把苏宁鱼竿卖到更多国家。
2: 身边民生事儿，全省首笔落地，苏宁县人社局400万元无还本续贷纾困针织企业。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国防研学进校园。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以赛赋能，匠心筑梦。

0: 府市精心培育高技能人才护航经济发展。
1: 技能强则产业强，人才轻则城市轻。今年以来，我市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和人才培育需求，以职业技能竞赛为重要抓手，整合培育资源，完善激励机制，搭建成长平台，全方位多层次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匠心技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沧州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及河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沧州市选拔赛部分赛项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拉开帷幕。此次赛事共集结全市各县市区及高职院校56支代表队250名选手同台比拼，采用市级一类大赛与省级选拔赛双赛合一模式，设置数控车工、中药调剂、长期照护师三大竞赛项。
3: 在这个赛场上，我认识到了很多优秀的同行，而且与各位同行进行 PK，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以后我会把这次经验应用到未来的学习当中，未来会更加提升自己的能力。
2: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实行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其中，数控车工赛项颇具特色，是全省首个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正校企联办的技能赛事。赛事对标一线生产标准，依托实景场地与专业设备，助力选手锤炼实战技能，同时选拔优秀选手备战省赛、国赛。
4: 赛后，我们会持续深化正校企的紧密合作，为沧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实战性的技能人才。
2: 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南皮县也同步掀起岗位技能比武热潮。近日，南皮县青年职工技能竞赛在河北赛格机电有限公司开展，选手们动作娴熟，操作规范，裁判从工艺、质量、效率等多维度进行打分。
5: 组装工作看似寻常，但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我希望能将实操经验倾囊相授，让精湛技艺能够代代相传。
2: 为做好技能传帮带，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该公司依托师徒结队、递进式练兵模式深化岗位实训，不仅让技艺得到传承，更有效提升生产效能。职工平均日组装产量从180件提升至210件。
6: 有了师傅手把手的指导，再通过赛事实打实的锤炼，我的操作越来越规范，工作效率有着明显的提升。
2: 技能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石，近年来全市紧扣产业布局与民生需求，持续深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常态化举办各级各类职业技能赛事，创新正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通技能培训、岗位实训、赛事比拼、就业上岗、能力再提升全链条，同时聚焦高端制造、中医药、养老服务、五金加工等重点领域精准育才，不断补齐行业人才短板，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各类技能平台不仅让劳动者练就过硬本领，拓宽就业渠道，更持续释放人才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7: 在鱼竿鱼具产业产品严重同质化的现实情况下，河北瑞福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虽起步于小作坊，但始终保持精准定位，把握细分市场，注重研发更新，市场版图已从国内拓展到俄罗斯、芬兰、瑞典、美国、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深耕鱼具赛道20载。河北瑞福户外已成为县域鱼竿企业站稳海外市场、强基提质的典型样本。
8: 在位于肃宁镇真坊园区西侧的河北瑞福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料经过切割、磨削、组装多道精密工序，一根根冰吊杆、路亚杆有序下线，打包后将发往全球10多个国家。公司负责人刘金丽是万里镇戴刘庄村人，20年前他在家中开办了一家渔具加工小作坊，多年来渔具行业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低端代工利润微薄，所以他早早意识到只做加工没有出路，自主设计、自有工艺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他坚持定期外出考察学习，然后回厂扎根车间，钻研改良工艺，把市场需求、调油使用体验融入产品研发。

0: 八，不跟风低价内卷，专注打磨鱼竿手感、灵敏度、外观细节，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2022年，瑞孚户外全新厂区落地投产，6000平方米标准化车间配齐全套生产设备，当年便获评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会员单位。依托肃宁成熟的渔具产业配套，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模式拓宽产能，上下游本地配套就近供货，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1: 咱们做渔具20多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产业底子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肃宁鱼竿的配套链接完整，辅料配件本地都能配齐，不用长途调货耽误工期。
0: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公司全程选用高规格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材料，全流程精密加工，搭配成品检测，杜绝瑕疵品流出。瑞孚每款新品都经过反复实测调整，兼顾耐用度与使用手感，凭高性价比积累稳定海外客户，不少外商连续多年稳定返单。
1: 现在海外客户越来越看重定制化产品，我们每年都会根据不同国家垂钓环境调整竿体参数。北欧客户要轻量化耐寒冰竿，美洲钓友偏爱大拉力路亚竿，细分市场做透，才能不靠低价抢订单稳稳守住海外销路。
0: 如今公司年产各类鱼竿40万只以上，作为主打产品的冰钓竿远销俄罗斯、芬兰、瑞典等北欧寒区，路亚海钓产品覆盖美、日、巴西、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同时稳定供给国内线下渔具门店。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海内外订单常年排满。
1: 接下来2年，我们目标很清晰，一方面扩充熟练的技术队伍，搭建专属研发小组，每月迭代新款鱼竿；另一方面扩宽海外经销渠道，新增东南亚、南美合作客商，力争年产值冲5000万。咱们本土企业就要靠手里的技术、稳定的客户、成熟的线域配套，踏踏实实把肃宁鱼竿的牌子卖到更多的国家。

0: 为缓解小微企业到期资金周转压力，肃宁县人社局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在全省率先推出无还本续贷业务。日前顺利为汉姆斯诺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发放400万元续贷资金，以金融活水精准纾困实体经济。
1: 汉姆斯诺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贷款即将到期，传统还贷模式会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影响生产用工。肃宁县人社局贷款中心提前上门对接，前置完成核查评审工作，实现新旧贷款无缝衔接，企业无需筹措大额本金周转，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压缩办理时长。此次全省首笔创业担保贷款无还本续贷落地，是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融资服务的标志性举措。肃宁县人社局将全面推广该惠企模式，加大政策宣传摸排力度，主动对接到期贷款小微企业，持续简化审批流程，靠前精准服务，依托灵活便捷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县域小微企业减负赋能，稳定市场主体，助力稳岗就业。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的河北肃宁国防研学进校园。
3: 此次研学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一张张史料，一个个故事，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身为新时代学子，我将树立国防观念，勤学苦练，立志为守护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素宁，
2: 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傅家佐镇，听说这里啊有三宝：牡丹花开俏，唐人手艺高，状元湖的湖水赛玛瑙。通过无人机的视角，这状元湖像极了状元帽上镶嵌的美玉，仿佛在讲述这片大地上的状元故事。刘春林执卷凝思，魏元里挥毫泼墨，哈潘龙剑指苍穹，文武双全的状元天团就在眼前。家有学生的注意了，这状元湖公园可是暗藏着金榜题名的密码。走赶考路，求才思泉涌，拜状元像，奇妙笔生花，观状元楼，愿步步登高。谁说状元只在史书里？西伯庄村的唐人状元们用七八十度的麦芽糖吹出了省级非遗。
3: 我们这个吹糖人了，有十几个人，现在发展到了是100多人，已经成立了唐人艺术团。我们这个吹糖人这个手艺啊，变成了这个全国各地。
2: 这么厉害啊？
3: 对，嗯，今天也不让白来，今天我送一朵这个糖花。
2: 漂亮了，原来咱们不光会吹糖人，还能塑糖花。
3: 对，我们这个牡丹花是我们镇的领章名片，我带你去看看去。
2: 好嘞，走起。糖花变真花，省农业厅认定的川官花顶流30万株牡丹芍药在此斗艳。
3: 这是俺们村的这个第一经济产业项目，所有的收益呢，将来都用于这个村庄建设和这个村民分红。现在俺们是从这个庄稼汉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花状元。
2: 文武双全的状元气，指尖传承的甜，土地绽放的香，这便是傅家佐镇的新名片。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遛狗拴绳分辨轻。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9: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

0: 的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

0: 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

0: 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

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

0: 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

0: 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

0: 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

0: 阳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五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五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

0: 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0: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5: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8: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 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7: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8: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7: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9: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7: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5: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0: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7: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8: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赴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 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7: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罚没款 6929.89 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8: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5: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1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2: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平台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 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

0: 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2: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3: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就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孙权调10万大兵要灭黄祖给父亲报仇，黄祖立刻传下命令，让大将苏飞为主帅，陈旧为正先锋，邓龙为副先锋，迎战孙权。别看黄祖为人粗暴啊，可是黄祖也挺有本事的，他最善于水战，而且江夏有1000支蒙冲战舰。这种蒙冲战舰是古代的一种战船，这种战船是又长又窄，船上呢完全用这生牛皮蒙着，等于船舱呢是用生牛皮做的。这个船舱两边有孔，还有弩窗，还有毛穴，水兵要是坐在里边啊，可以从这孔里头往外看监视敌人，可以从这弩窗往外射弩箭，

才可以从这毛穴里往外扎枪，所以一般敌人的船是不敢靠近这种猛冲战舰的。你要是离得远了呢，拿箭射它没用啊，你就是射到身上让这生牛皮给崩回来，也照样不能伤害它。所以说射箭也没用啊，皇祖就用绳索把这猛冲战舰全都连在一块儿了，船挨船连在一起了，也不怕敌人的战船你碰我你撞我，我全都不怕。所以用这种猛冲战舰消灭敌人、偷袭敌人都是最好的战船。等孙权指挥水军也是带着战船跟皇祖的猛冲战舰碰上了，在水中相遇了，这一打东吴的兵将可吃了大亏了，只好退兵，打不了，孙权可着急了。孙权坐在战船之上发愁啊，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名军校走到孙权的身旁，启禀主公，吕蒙将军求见。啊，孙权觉得很奇怪呀，因为自己手下平北都尉吕蒙，他现在在龙丘水口把守，怎么上这儿来了？吕蒙是个聪明人呐，可能他见我有事，好吧，命吕蒙将军来见。军校把话传出去，吕蒙就来到孙权的面前，深施一礼，参见主公。子明啊，我让你镇守龙丘水口，你到此何事？主公，我是给您道喜来了。我打不了皇祖的猛冲战舰，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呀？主公，皇祖部将甘宁、甘行霸前来投奔我东吴，岂不是一喜吗？哎呀，孙权高兴极了，就站起来了。子明啊，你说的果真是实话，甘宁前来归降太好了。孙权为什么这么喜欢甘宁？因为孙权对甘宁很了解，甘宁甘行霸是巴郡临江人，这个人年轻好胜，喜好游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他熟读经史。甘宁最拿手的那就是剑法了，可以称为金世神剑手，百步穿杨，剑穿七甲，一支剑能穿透七层宝甲，他那剑都是特制的。甘宁呢，他最恨的就是那些贪赃枉法、欺压善良百姓的那些官吏，所以他在家乡约了不少的朋友，驾船在江面之上，专门劫那些贪官污吏的船，专门劫那些富商的船。官兵几次想围剿他，都让他杀得大败而回，甘宁的名望挺大。甘宁要劫了商家的船，把这绸缎弄下来之后，就叫手下人把船上的布帆扯下来，用绸缎做成帆往上一挂，跟别的船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商船从这儿经过，都是把四川的好锦好缎带出来，这样呢，甘宁就落下一个名字叫锦帆贼。剩下的绸缎甘宁分给手下的人，再多了就分给周围的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官兵啊，只要一看见挂绸缎的风帆的船，就知道是甘宁甘行霸来了，立刻掉头就跑，怕呀，那甘宁太勇了。而且甘宁他只要一动换，让你敌人知道他在腰间呢挂了一串铜铃，人没到，这铃声就到了，我让你防备，就说明甘宁甘行霸这武艺太高了，所以他纵横于江湖之中，无人能敌。后来甘宁要改邪归正，就投在刘表手下为将。可是他看出来了，刘表这个人不能成器，
他离开荆州想投奔东吴，路过江夏的时候碰见好朋友苏飞了。苏飞呢在皇祖手下为将，就劝甘宁甘兴霸投奔皇祖。皇祖知道甘宁有本事，把他留下来了。虽然留下来，但是皇祖不重用他。东吴攻打皇祖，皇祖因为有甘宁效力才保住了夏口。按理说甘宁立了这么大功劳应该受奖啊，可是皇祖不这么办。大将苏飞过意不去，因为甘宁是自己的好朋友，所以几次就在皇祖面前推举甘宁，要求皇祖委以甘宁重任，你得重用他，他有本事，而且甘兴霸是个好人。没想到皇祖啊不用他，他还出口不逊。哼，我说苏将军，这甘宁是个截江之贼，是不能重用的。这话传到甘宁的耳朵里，甘宁受得了吗？苏菲知道甘宁在江夏难以受到重用，所以就把甘宁请到家里边酒宴相待。两个人喝着酒，苏菲就对甘宁说，行吧呀，我在皇总面前几次推荐你，可是主公不能重用。日月穿梭，人生几何呀，干脆你呀走吧，另投明主，远走高飞，不能在这儿埋没了你的才干，耽误了你的前程。多谢苏兄关照。甘宁虽然也愿意走，可是知道苏飞舍不得自己，又怕耽误了自己的前程。苏大哥，我听你的。我听说孙权兵发江夏，要打皇祖。这样，我再帮助他打一仗，看他如何对待我。倘若我仍然得不到重用，那我就只好不辞而别了，就对不起苏大哥了。哎呀，何谈对不起呀、啊？你应该去投奔江东啊！果然，甘宁、甘兴霸说话算话。他为了救皇祖，一箭就射死了东吴的先锋官凌操，也就是凌统的父亲。这回甘宁一想，要没我这一箭，你皇祖就完了。我对你皇祖有救命之恩，你总不该不重用我了吧？至少也得派我当个副将。没想到收兵回来之后，皇祖不但不感谢甘宁的救命之恩，还摆个架子不理甘兴霸。这回真伤透了甘宁的心呐、啊！这样甘宁不辞而别，离开皇祖，来到龙丘水口找了大将吕蒙，跟吕蒙说，我打算投奔江东。可是我甘宁曾经箭射凌操，把凌操射死了。孙将军跟东吴的战将会不会恨我射死凌操啊？吕蒙将军，你是不是替我求见孙权？孙将军如果能够答应我，我再投奔他。甘宁、甘兴霸说出这话来，吕蒙是对孙权非常了解的。兴霸呀，你我是好朋友，我可告诉你，我家主公在吴会创建招贤馆，求贤若渴，广揽天下英雄。将军你射死凌操，那是各为其主啊，那时候你保皇祖，这是可以体谅的，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这是道理呀。现在你投奔孙将军，我想孙将军一定非常高兴，不会记恨这件事儿。就这样，吕蒙领着甘宁来见孙权，孙权是高兴啊。子明啊，甘将军来了，我绝不会记旧仇，两国相争，为其主而交战，既往不咎。甘兴霸来了，投我就是自家人，以前的事一笔勾销。吕蒙也非常高兴，多谢主公，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时间不大，吕蒙就把甘宁、甘兴霸领来了。孙权是亲自下船迎接。甘宁看见孙权这样敬贤，跪倒在地，大礼参拜，首先请罪。
孙将军，是我

甘兴把错头皇祖又伤了东吴的先锋，望其将军恕罪。孙权伸手两只手把甘宁搀起来了，甘将军不必再提此事，我孙权感谢将军来投。然后搀起甘兴霸，拉着甘兴霸的手，两个人共同走进帅船，就把甘兴霸介绍给周瑜跟所有江东的战将，然后在船上安排盛宴为甘兴霸接风啊，封甘宁为都尉，都尉就是将军呐。孙权当着所有的战将跟甘宁甘兴霸说，兴霸呀，你前来投我东吴大合我意，我得甘兴霸将军必破皇祖，从今天起哪一位战将只要是我东吴的人，谁也不许记前仇，请甘将军放心。孙权当着面恳请将军教我破皇祖之策。要怎么说，人成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皇祖就那么对待甘宁，而孙权就这样对待甘兴霸。甘宁他不是不懂啊，孙权礼贤下士啊。甘宁受到重用，非常感动。孙将军，我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行吧将军，你就说吧。孙将军，如今汉室天下堪堪不保，曹操在朝中挟天子令诸侯，他以后必然篡汉，汉朝天下眼看要亡了，南方的荆襄之地曹操必然来夺，荆襄之主刘表是没有远见，而且缺乏戒备，他的儿子刘琦又懦弱而且老实，我想曹操大兵南下，刘琦是不能继承父业保住荆州。主公啊，您借着曹操大兵还没来，尽快的把荆州夺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晚了一步，荆州必被曹操拿走，要夺荆州先破皇祖，攻占江夏。今日您兵伐皇祖是英明之举，皇祖年老昏聩，他就知道欺压百姓，搜刮民财，再说他军无法纪，我看这一仗拿下来，皇祖是必败，主公必胜，破了皇祖占据江夏，就可以乘势夺荆州而图巴蜀，霸业可定。孙权看着甘宁甘兴霸，心说这个人太有志向了，让我夺荆州，夺巴郡，夺蜀地，让我称霸于天下，好。孙权是鼓掌大笑，行吧呀，你的一片言语是金玉之言，可是目前我水军阻在江中，打不过皇祖的蒙冲战舰，应该如何取胜？甘宁乐了，孙将军，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蒙冲战舰不难破呀，您扶耳过来。孙权往前一递，甘宁甘兴霸就在孙权的耳头这儿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按我的计策一战成功。孙权太高兴了，来传我的将令，让甘将军指挥调动，速破皇祖，甘宁为先锋，董袭副先锋。第二天甘宁就跟董袭挑选了小船100只，每只船上就搁着精兵50人，这50个人又年轻，身体又轻便，而且刀法还得好。20个人撑船，30个人披着衣甲，手里拿着钢刀，拿着长枪。甘宁甘兴霸跟着董袭商量好了，就指挥这些战船一直就奔着皇祖的蒙冲战舰冲，这种走客小船就跟箭头似的，唰，快呀！你只有船快，才能在船上拿这刀拨打皇祖兵士射来的凋零箭。确实，因为甘宁甘兴霸久在江中，人

冲锦帆贼武艺抬高了，带着兵唰过去了。等黄祖人马发现来不及了，头一个干宁举起刀来，带着兵拿刀往下一剁，咔

其是举刀就剁。皇祖的兵士再想抵抗来不及了，甘宁甘兴把一刀就把皇祖的副先锋邓龙给砍了。郑先锋陈旧一看打不过甘宁，弃船逃走，跟着吕蒙指挥兵将就杀上来了。这是二梯队，指挥兵将到了蒙冲战舰之上放火烧船，那还不好办吗？然后上岸追赶陈旧，吕蒙一刀就把陈旧给杀了。大将苏飞听说了，急忙指挥兵将前来救应。这时候东吴重战将一块上啊，皇祖军马大败，苏飞就被东吴的大将潘璋生擒活捉了，捆上把他押到孙权的船中拜见孙权。孙权一看苏飞气坏了，来把他收到箭车之上，捆上搁在箭车上囚起来了，等我捉了皇祖之后一并逐鹿，替我父亲报仇雪恨。孙权指挥人马乘胜追击，督促三军不分昼夜攻打夏口。这时候江夏的皇祖才知道甘宁甘兴霸已然投奔了东吴，当了先锋官，破了自己的蒙冲战舰。皇祖的骂呀，好你个锦帆贼，你敢灭我皇祖，我捉住你将你碎尸万段。他虽然这么说，他也后悔呀，如果我要重用了甘宁，何至于今天打了败仗啊。这时候外边喊杀声音震动天地，皇祖知道夏口守不住了，赶紧带着手下亲随出西门，他要往荆州跑去找刘表去。甘宁知道，因为甘宁久在江上久在荆襄，他知道皇祖打了败仗必然弃江夏郡而投奔刘表啊，所以他就带着手下人埋伏在西城外头一片树林子里头。他看着皇祖带着手下人骑着马跑过来了，甘宁甘兴霸高声喊嚷，杀，活捉皇祖，哗、啊、甘宁甘兴霸催马就到了。皇祖先听见铃铛的声音，坏了，知道甘宁追上来了，论自己的武艺打不过甘宁，要逃跑。可是一看甘宁甘兴霸已然追到自己眼前了，怎么办呢？到这时候只能求甘宁高抬贵手了。皇祖一勒马回过身来，在马上对甘宁抱拳拱手，前面是甘兴霸吗？甘宁在马上把兵刃一横，皇祖，到现在你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哎，兴霸将军，当初苏飞将军把你举荐到夏口，向我皇祖收留于你，让你改邪归正，虽然没重用你，就算把你收留了，不然的话你不过还是一个锦帆贼呀、啊！我让你改邪归正，对待你这么好，你不能忘恩负义呀、啊！这皇祖啊，确实是为人粗暴，昏了头了。这是哪壶不开，你滴了哪壶啊？甘宁一听，你还叫我锦帆贼，这火腾一下就起来了。好啊你！他举起刀来奔皇祖就剁，把皇祖吓坏了，拨马就跑。皇祖这匹马跑得也挺快呀、啊、甘宁是拍马就追，追着追着就听见前面炮声一响，啪，一队东吴的人马把阵势裂开。皇祖看，甘宁也看，就看大道旗上有一个斗大的字成。甘宁知道这是东吴的大将程普到了，甘宁眼珠一转，甘宁心说，本来我想活捉皇祖献给孙权，让孙权为父亲报仇，表示我甘宁对孙权的忠诚，没想到这时候程普在对面拦住了。如果说
皇祖要死在程普之手，就把我甘宁这

0: 人功劳夺走了。想到这儿，甘宁甘行吧，勒住了马，摘弓搭箭，就对着皇祖的后背吧嗒嗤，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整射到皇祖的身上，哎呦一声，扑通，嘡啷啷啷啷，皇祖是翻身落马。就在这时候，程普催马也赶到了。程普一看皇祖中箭落马了，自己率等离鞍下了马，走到皇祖的尸身前，手起剑落，噗，就把皇祖的首级砍下来了。正在这时候，甘宁催马到了，他看见程普下了手，把皇祖的首级割了，哎呀，他不由得就脱口而出，他心里不痛快，只因为程普是东吴的老将，他不能说别的，要是换个别人非打起来不可，那甘兴霸不是好脾气。万也没想到程老将军伸手把皇祖的首级捡起来，站在甘兴霸马前，甘将军，你好剑法呀，今日你为主公报此大仇，我已然替你把皇祖的首级取下，请将军收下。把首级递给了甘宁甘兴霸，这一下甘宁可愣住了，甘宁不好意思了，老将军，是老将军为主公报的大仇。哎呀，甘兴霸将军，如果要不是你这只神箭，怎么能把皇祖射于马下呀？他这句话甘宁明白了，甘宁的话程普程老将军也明白了，两个人哈哈大笑，一块儿拿着皇祖的首级来面见孙权。两个人来到孙权的船上，跪倒在地，把皇祖的首级一举，主公，请您过目。孙权低头一看，杀父仇人皇祖的血淋淋的人头，呀，孙权不由得放声大哭。到底孙权为什么哭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东吴的大将甘宁一箭把皇祖射到马下，老将程普过去把皇祖的人头割下来，两个人一块去见孙权，跪在地上把皇祖的人头一举，孙权是放声痛哭啊。孙权为什么哭？因为孙权想活捉皇祖啊，把皇祖押到父亲的坟前开堂摘心，给父亲祭灵，没想到今天只是得了人头。孙权哭啊，手下众战将明白孙权的想法，就劝吧。孙权半天才止住了哭声，命手下人把皇祖的人头暂时放在一个盒子里带回去，好祭奠父亲。孙权呢，夺了江夏，战败了皇祖，大获全胜，然后他犒赏三军，犒劳武将功臣，甘宁当然受到了升赏。孙权既然得了江夏了，那么这江夏应该派谁来镇守呢？孙权就跟张昭、周瑜这些人商量。张昭啊，就劝孙权，主公，现在虽然灭了皇祖了，但是江夏是孤城不可守啊，不如暂且回归江东，刘表知道我大军破了皇祖，必然前来报仇，咱们可以以逸待劳。

劳，刘表必败。等战败了刘表之后，趁势再夺取荆襄。这回周瑜同意张昭的看法。主公，子布之言甚善。好吧。孙权一听周瑜跟张昭全都是这个看法，就班师回归江东了。就在路上，苏飞呢是囚在箭车之内，他就求看着他的人去告诉甘宁，无论如何求甘将军救我。这个人就把话带到了甘宁的耳中。甘宁说，你告诉苏将军让他放心，就是他不求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搭救苏将军这条命的。我甘宁绝不会忘恩负义，你转告他，请他放心。等孙权的大队人马回到吴会，当然他第一件事就是祭奠亡父孙坚的亡灵。孙权马上传令，把苏飞推出去杀，跟皇祖的人头一起祭灵。这命令刚传下去，甘宁甘兴霸扑通一声就跪在这孙权的脚下，是顿足哭告啊，磕头啊，主公，想我甘兴霸要是没有苏飞这个好朋友，早就被皇祖杀害了。我来投奔主公，还是苏飞将军给我指出的一条明路，要是没有苏将军指引，我怎么能为主公效力呢？苏飞虽然过去有罪，念他昔日对我甘兴霸的恩情，还请主公饶恕于他，我愿意纳还官爵，以赎苏飞之罪。说完了是砰砰砰跪地也磕头啊。孙权是个英明之主，他一看甘宁对待苏飞的感情，他明白了，马上用手相搀，行吧，你起来，既然苏飞有恩于你，我就看在你的面上赦他无罪。谢主公。甘兴霸眼泪都流出来了。你去给苏飞将军松绑。遵令。甘兴霸站起来了，刚要去救苏飞，孙权又问了一声，甘将军，倘若苏将军日后弃我东吴而去，应该如何办理？甘宁转过身来，主公，我想苏将军他应该感恩戴德，他怎么会逃走呢？倘若他真的逃走了，我甘宁情愿将自己的首级献于主公。好，看起来你跟苏飞交情甚厚，赶快给苏将军松了绑绳吧。甘宁甘兴霸亲自把箭车打开，把苏飞搀下来，把他的绑绳解开了。苏飞跪倒在主公孙权的面前，主公，谢您不杀之恩，苏飞永世不忘，末将愿在甘将军监视之下为主公效犬马之劳。苏飞也会说话呀，你相信甘宁才把我放了，我愿意在甘宁的监视之下为你效力。孙权闻言大喜，苏将军，我孙权刚才只不过一句玩笑话，将军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好，孙权豁达大度，甘宁甘兴霸苏飞也是好人，这样君臣同乐呀。所以孙权只能把皇祖一个人的首级祭献在父亲的灵前。等祭奠完了，孙权传下命令，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给这些功臣庆功。没想到正在饮酒之间，突然间就在后边座位上有一个少年将军站起来了，放声痛哭。大家伙回头一看，小将凌统都明白了。当时甘宁甘兴霸一箭射死凌统的父亲凌

超灵统才15岁呀，把父亲的尸身夺回来了，今天跟甘宁甘行把杀父的仇人同坐饮酒。你孙权报了复仇，杀了皇祖了，我这复仇谁管呐？所以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看着仇人甘宁甘行霸是失声痛哭。哭着哭着，灵统不哭了，攥宝肩膀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迈步，奔着甘宁甘行霸唰，这剑就下来了。甘宁坐着呢，一瞧剑下来了，就坐在椅子上招架。孙权可吓坏了，住手！灵统一看主公发怒了，旁边有人过来也劝呢，这剑下不去了，有人把他手腕叼住了，只好一撒手，这口宝剑嘡啷啷就掉在地上了。灵统来到孙权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主公啊，我的父亲难道就白白死在甘宁的剑下吗？我要报仇。孙权也难过，想起灵统的父亲先锋官灵操死在甘宁手下，能不伤心吗？把灵统搀起来。你要知道，当初甘行霸射死你的父亲，那是各为其主，并不是跟你家有仇啊，其情可以原谅。如今行霸跟你都是一家人了，怎么能记旧仇呢？一切都看在我的情面之上。主公啊，不共戴天之仇，岂能不报啊？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过来劝呢，好容易灵统才止住了眼泪，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瞧着甘宁，心说早晚杀你，我得报仇。孙权又安慰了甘宁几句。孙权一想，现在灵统跟甘宁都是我手下的武将，如果说让灵统天天能够看见甘宁，说不定哪天就得打起来，怎么办呢？孙权就跟周瑜商量，周瑜给他出了个主意，让甘宁带着5000兵战船100只前往夏口镇守，就躲开灵统。甘宁拜下了孙权，领着人马带着苏飞走了。甘宁走了之后，孙权马上加封灵统为成列都尉。灵统呢，也就只好含恨而止了。然后孙权就跟大都督周瑜商量，把军事又做了重新的部署，周瑜到鄱阳湖去训练水军，以备攻战。孙敬呢，就带着兵马驻守吴会，孙权自领大军屯兵柴桑，这个柴桑呢，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江东分兵把守江岸，广造战船，为了防备刘表和北边的曹操。夏口丢失了，皇祖已然死了，刘表马上得报了，把刘表气坏了，刘表也吓坏了，他既怕江东的孙权，又怕北边的曹操，再说自己重病在身，这么一来病势更重了，说话都快说不上来了。哎呀，快到新野县把我兄弟刘备请来，我得让刘备替我出出胸中这口恶气。派人到新野县请刘备。刘备呢，早就听到这个消息了，知道东吴已然杀了皇祖，现在屯兵柴桑郡。刘备立刻把诸葛亮请来商量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君臣两个人正说话呢，刘表派的人到了。刘皇说，我家荆州大人请您立刻够奔荆州，有事儿跟您商量。啊，好好好，请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来人走了，刘备就问诸葛亮，先生啊，不知道荆生派我来到荆州议事。

议什么事啊？主公啊，当然是因为江东破了皇祖，所以请主公商议前去报仇啊。请你拿个主意给他报仇，替他出出胸中这口闷气呀。先生，他要真让我兵发江东，那咱们是听还是不听呢？主公啊，你应该立刻到荆州，至于如何回答刘表刘景升，您放心，我这回跟着您一块儿去，可以相机行事，我自有良策。刘备放心了，只要有诸葛亮跟着，诸葛亮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我出主意。就这样留着关云长镇守新野县，让张飞带着500人跟着够奔荆州。在道上，刘备骑着马就跟诸葛亮聊天。先生，到了荆州之后，见着我哥哥刘表，我应该如何对答？主公啊，第一件事儿，您看见刘荆州，您应当先写襄阳逃袭之事。哎呀，先生不说我倒忘了。这时候刘备又想起来襄阳会马跃檀溪误入水镜庄的事情，要不是那次，我怎么会把当今大贤请到新野县呢？啊，我想起来了，先生，我一定先写襄阳逃袭之事。主公啊，倘若说刘表刘景升让你领兵去夺夏口为皇祖报仇，你可千万千万别答应，您就推说如我回新野县前去整顿人马。好啊，还有一件事儿，如果刘表要把荆州让给主公，您可千万答应，您伸手就接。刘备当时没说话，刘备心说我伸手接烫手不烫手啊，刘表就能把荆州给我，即便他愿意给，蔡夫人干吗？蔡瑁干吗？蔡瑁跟蔡夫人一瞪眼，刘表能不听吗？这荆州烫手我没法接呀。你也说了，荆州是用武之地，孙权跟曹操都想得荆州啊。刘备想到这儿，刘备没说话。刘备心里想什么，那诸葛亮是一清二楚。君臣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是走一路谈一路，不知不觉就快到荆州了。刚要进荆州城，诸葛亮一勒马，主公，如果见到荆州大人，他要真把荆州让给您，您可千万瞧瞧我的眼色，我让您答应，您可就伸手接荆州啊。好吧，刘备说了一句好吧，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为什么嘱咐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啊？诸葛亮头一件事就让刘备得荆州，然后得西川。现在有人拱手相让，你看我的眼色，我让你答应，你立刻就得接。如果刘备要真听诸葛亮的，得省了多大的事儿啊。刘备就让张飞带着兵屯在城外，自己跟着诸葛亮带着几个从人进了城，住在馆驿。安置好了之后，两个人就来见刘表。等到了刘表的床榻之前，刘备眼泪都快下来了，知道哥哥病入膏肓，已然不久于人世了，这脸瘦的都见棱见角了。刘备眼泪下来了，走到床前，哥哥，这几天你好点了吗？哎，贤弟呀，你坐下讲话吧。刘备谢座，转过身来就把诸葛孔明介绍给刘表。哥哥，这是我的军师诸葛孔明先生啊。虽然刘表已然有气无力了，但是听到军师孔明，不由得抬头看了看诸葛亮。刘表也是暗暗吃惊啊。

什么我的兄弟就把荆州大贤卧龙先生请到新野县当了军师啊？看起来我的兄弟是人中之杰呀。刘表虽然有想法，但是刘表现在什么都顾不了了。诸葛亮上前施礼，诸葛孔明拜见荆州大人，先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请坐。谢坐。诸葛亮就坐在刘备的对面了，他两只眼睛瞧着，那意思说什么你得看我的眼色行事。有人献上茶来，刘备喝了一口茶，马上站起来深施一礼。哥哥，我前来谢罪，前次襄阳宴会我没有办法离席而去，实在对不起兄长之托。哎呀兄弟呀。刘备一听刘表提起了襄阳会的事，难过的掉下眼泪来了。兄弟呀，别再提了，那是蔡瑁想办法要害你。我当时要杀蔡瑁替贤弟你报仇，只因为孙乾先生求情，我才把他赦免。贤弟呀，你千万不要见罪呀。兄长，这件事跟蔡将军没有关系，这是他手下人所为。这刘备会说话啊，他知道在刘表这儿呢，说什么话一会儿蔡瑁就知道，就是现在再得罪蔡瑁就更麻烦了。而且刘表也不会杀蔡瑁的，那蔡夫人不干呢。所以刘备说出这几句话来，刘表点了点头。贤弟呀，把你请来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最近孙权攻占了夏口，杀了皇祖，我想请贤弟你领兵把夏口给我夺回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哎，兄长，也不是我说，皇祖这个人性情太烈了，他不能容人呢，所以才招来这件祸事。兄长，您让我兴兵去夺夏口，我问问您，倘若曹操趁虚而入来偷袭荆襄，荆襄可就危险了。要依小弟拙见，还是暂时不要夺夏口，全力保住荆襄，等哥哥您身体好了咱们再商议吧。刘表竟想着杀皇祖这件事儿，让刘备给自己报仇，没想到刘备突然间说起来曹操要偷袭荆襄怎么办，刘表不由得机灵灵就打了个冷战呢。贤弟呀，这曹操真能来夺荆州吗？哥哥，您想想，怎么能不会呀？曹操跟孙权窥视荆襄已久，我们随时都得提防啊。贤弟，你说的对，我呀，还有一件心事。哥哥，您就安心养病吧。这时候刘表咳嗽了半天，吃了点药才喘过这口气儿来。贤弟呀，我必须得说，你和我都是汉室宗亲，亲如手足，如今哥哥已然不成了，不能理事啊。贤弟呀，你马上留在荆州帮我料理公务，我死之后贤弟你就是荆州之主。诸葛亮在旁边听着这痛快，拿眼睛瞧着刘备，冲他点头，那意思你赶紧答应。没想到刘备没看诸葛亮，哥哥，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刘备怎么能当此重任呢？啊，您放心，如果您有病，我可以辅佐我的侄儿刘琦，帮着您主持料理。诸葛亮听着这着急呀，拱手相让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你倒瞧我呀。刘备就是不歪头。刘备就劝，哥哥您放心，我

0: 我一定尽心尽力扶保我的侄儿，您放心吧。第二句话刘备都没敢说大侄儿刘琦还是二侄儿刘琮啊，他知道惹不起蔡夫人。如果说这时候刘备要真把荆州要下来，那刘备跟诸葛亮可真省了大事了。可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呀，我能要吗？蔡夫人能给吗？就是给了，这蔡瑁手下有兵权打起来，这荆州我还是拿不下来呀。你诸葛亮又不能掌握人家的兵权，他可忘了诸葛亮天下奇才。既然诸葛亮告诉他了，如果刘荆州给你荆襄事业，你看我的眼色，能答应你就答应。刘备要真答应，诸葛亮有办法对付蔡家的势力。可是刘备是刘备，他占人和，他是仁义之人，他不能干这事儿啊。哥哥，无论如何您要好好养病，您放心，您只要把病养好了，什么事都好办了，明天我再来看您。说着话刘备就告辞了，诸葛亮跟着出来吧。两个人回到馆驿，刚往这一坐，诸葛亮就埋怨刘备，主公啊，刘荆州大人说了好几遍要把荆州给您，您为什么不看我，您不答应啊？孔明先生，我跟您说过，我跟刘荆州我们是同宗弟兄，再说我兵败汝南，我是前来以辅刘荆州大人，我怎么能趁乱得同宗之基业，干出不仁不义之事，岂不为天下人耻笑我吗？我不能趁他病危而夺他之地呀。哎，诸葛亮叹了一口气，皇叔啊，你呀真是仁慈之主。诸葛亮也没办法，人家刘备不要。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刘皇叔，我家大公子刘琦求见。好，请大公子来吧。刘琦迈步进来了，跪在刘备的面前是放声大哭，这一下把刘备跟诸葛亮全都哭愣了。荆州城公子三求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6: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5: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6: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剔骨还父下。哪吒见李靖已经被释放，就催促着敖广快去陈塘关退税。敖广不敢怠慢，连忙带着敖顺离开了水晶宫，来到陈塘关。他张开大嘴一吸，就把陈塘关外的一片汪洋给吸干了。北海龙王敖顺见大哥步步退让，心里有些不服气，正想要斗须喷墨，暗中吐水再淹陈塘关。敖广慌忙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然后腾空而起，进入陈塘关内。只见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润还在兴风纵火。敖广急忙喊道：哎呀，兄弟们呐，赶快住手，把火灭掉，把水退掉，保命要紧呐。敖钦见敖广是出尔反尔，气得眼中冒火，鼻中冒烟，冲着敖广呸的吐了一声：我呸。大哥，你不是叫我们来帮你报仇的吗？现在你却叫我们退水灭火，真正是欺咬此理，你把我们四海龙王的脸都丢光了。骂完呢，他又喷出一团火焰，把敖广的龙眉龙须烧的是烈焰腾腾。敖广慌忙用龙爪扑打，好一会儿才把火扑灭。

0: 疼得他呀是嗷嗷直叫着。哪吒见四海龙王都已经到齐，他就念动咒语，驾着风火轮降到了他们的上风，威风凛凛地命令道：四海妖龙听着，你们仙波作浪，兴风纵火，残害生灵，罪恶滔天，神人共愤，小爷本当为民除害，只因自身有事未了，所以暂且把你们的罪恶记在账上，日后再来收拾你们。老奸巨猾的敖广听哪吒说有事未了的时候，他立即瞟了一眼在下面站在关外的李靖，他大着胆子问：
1: 请问小爷，你自身的事儿，是不是和你的父亲？
0: 哪吒拍着胸脯说：对，我今天准备和他一刀两断，从此他是他，我是我。敖广心中窃喜啊，心想这回可有好戏看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于是他又追问了一句：
1: 那是怎么个一刀两断呢？他和你可是骨肉之亲，分不开呀。
0: 哪吒翘起了小嘴说：谁说骨肉之亲就分不开的？我要剔骨割肉还给他，不就是跟他一刀两断吗？敖广听了这话，忍不住心里笑开了花了。他暗想：
1: 终于轮到我报仇雪恨了，他剖开肉剔出了骨头，那还能活命呢吗？真是小孩子家家的没见识，他这是要自寻死路，那就怨不得谁了。
0: 这样想着呀，敖广假意的翘起大拇指夸赞着说：
1: 哎呀，真不愧是英雄好汉，割肉剔骨不怕疼，就怕你啊是说到做不到，除非我们亲眼看到你割肉剔骨血流成河，这眉头要是不皱一下，我才相信你，佩服你。
0: 哪吒的小眼珠一转，他知道敖广是不怀好意的，他指着敖广骂道：你这个该死的妖龙，你的那点鬼心思分明是想借此报私仇，看着小爷割肉剔骨还父母，死于非命。老实告诉你，小爷顶天立地，能生能死，你等罪犯天条，小爷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你们不要得意的太早。敖广被哪吒给看穿了心思，不觉打了个寒颤，他的身子不由得向后一缩。哪吒见敖广被自己吓退，心里暗笑：哼，好个没用的黑心龙，小爷正要你们见识一下天下自有不怕死的哪吒。于是哪吒继续说：听好了，如果你们不信，可随小爷到陈塘关帅府看个明白，看小爷割肉剔骨皱不皱眉头。可是话得先说在前头，冤有头债有主，事情都是我哪吒一个人干的，跟他李靖没关系，我死以后你们绝不可以再去跟他寻仇。
1: 好好好，一定一定。
0: 敖广连声答应，就连四海龙王里最桀骜不驯的南海龙王敖钦也不知不觉地说了声一定。此时的李靖一直是孤零零地独自站在陈塘关外，哪吒和敖广的谈话他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李靖事事谨言慎行，处处息事宁人，听哪吒说要割肉剔骨还自己，跟自己一刀两断，永远断绝父子关系，李靖的心上啊好像是被抽了辣辣的一鞭呢。回想自己过去对待哪吒确实是过分了一点，而哪吒对自己却是个好儿子，尤其是哪吒一听自己被石矶娘娘抓走，立即前来搭救，这两相对照，谁有情谁无情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李靖悔恨焦急，一阵心酸，不禁流下了眼泪。李靖忍不住拦在了风火轮前，哽咽地说：

0: 哪吒，好孩子，为父过去所作所为确实有许多对不住你的地方，好歹你我父子一场，你怎舍得下此绝情，割肉剔骨还我，和我永远断绝关系呢？你一向爱母亲，母亲也爱你，你不看爷面看娘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你就看在你娘的面上原谅为父，跟我回家去吧。哪吒板着脸说，不必多说了，总之一句话，我今天割肉剔骨还了你，和你永断父子之情，从此我做我的大丈夫，你做你的软骨虫，咱们各归各，两不相干。李靖虽知道哪吒这个孩子非常的刚烈，但是没想到他会如此的决绝，过去恨他闯祸，就是让敖广把他抓往水晶宫去也毫不顾惜，这时候见他真要和自己断绝关系，却是有一万个不舍。他觉得自己过去呀，不该对他如此的无情，他是后悔莫及呀。尽管哪吒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他还是含悲带泪地央求着说，我的哪吒，好孩子，不要这样，为父纵有不是，毕竟是你父亲，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哪吒见李靖后悔不已要自己原谅他，他触动了天性，心里不觉得一动，但是一想到师父说自己必遭此劫，哪吒就把心一横，牙一咬，不理睬李靖，催动风火轮直奔陈塘关帅。我们再说殷夫人，殷夫人听报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李靖和哪吒匆匆前去应对，接着就见到一股洪水汹涌地奔流进来，殷夫人连忙吩咐丫鬟养娘把家室搬到了高处，免遭水淹。直到洪水忽然退尽，这才想起了李靖和哪吒来，他深知哪吒的能耐，明白这水退就表明哪吒得胜，这才放了心。哪吒雄赳赳地踏着风火轮回到帅府，把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和混天绫藏好之后，就飞奔去见母亲。只见殷夫人正疲惫不堪地坐在榻上休息，心里啊止不住一阵的难过，想到她平时对自己的疼爱，现在却要当着她的面割肉还她，不知她将会怎样的伤心呢？哪吒不由得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手里的火尖枪当的一声落地，跌跌撞撞地下了风火轮，扑奔到了母亲面前，双手抱住她的腿，泪如泉涌。喜出望外的殷夫人被哪吒这突如其来的一抱一哭给闹得糊涂了，又见四海龙王竟跟在李靖的后面进了帅府，他就更加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他见哪吒哭的是泪人似的，不仅是又爱又怜，他也抱住了哪吒哭了起来。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不要哭，慢慢的跟娘说。哪吒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李靖抢先怒气冲冲指着哪吒对殷夫人说，
1: 夫人呐，你的宝贝儿子，他说要跟我永远断绝父子关系，还说要割下肉来还你，剔出骨头来还我，跟我们一刀两断，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呢？
0: 李靖是越说越气，越说越伤心。殷夫人一听哪吒要割肉剔骨，不禁吓得是魂飞魄散，一把将哪吒搂在怀里，心肝宝贝的乱叫了起来。
2: 我的小心肝儿啊，你看你这又白又胖又嫩的小身体，这是多么可爱呀！不要说割下一块肉，就是刺破一点皮，流了一滴血，娘

0: 也要心疼死了。你可千万别吓唬娘，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舍得不要娘呢？
1: 殷夫人是越说越伤心，忍不住她放声大哭了起来。哪吒也抱住母亲哭着说，
0: 娘，我知道你爱我，我也非常非常的爱你，可是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1: 李靖以为哪吒是在吓唬他，他就过来拉住了殷夫人说，啊，这逆子不念父母之情，要自寻死路去，就让他哥去替去好了。敖广看着这哭哭啼啼的场面，不耐烦地催促着说，
2: 哎呀，哪吒快点动手啊，你是不是想要反悔呀？啊，
1: 哪吒听了这句话，含泪推开了母亲，先是给母亲磕了一个头，再给父亲磕了一个头，然后他伸手到红肚兜里摸出二郎神的一尖两刃刀来。他擦干眼泪对李靖说，
0: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以后就没有牵连了。
1: 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是说得出做得到，不禁吓得是魂飞魄散，连忙叫着说，
3: 哎呀，快快住手住手啊。
1: 说时迟那时快，哪吒已把一尖两刃刀在自己的左臂上划开了一条很长的口子，顿时鲜血如泉水一样的喷涌出来，哪吒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殷夫人见了是心如刀割，心痛的晕了过去。而在一旁瞧热闹的东海龙王敖广高兴的是手舞足蹈，他一心想报自己被大之仇，无奈却敌不过哪吒，集结了弟兄四海龙王一起来水淹陈塘关，还是报不了仇。想不到哪吒竟会主动的割肉剔骨，圆了他报仇的心愿。他幸灾乐祸地夸赞道，
2: 真是英雄好汉，割肉剔骨不怕疼不皱眉，天下能有几人做得到啊。李靖啊李靖，你生了这样的一个英勇的儿子，你却不知道爱惜。你这样的糊涂虫，连我敖广也看不入眼。嘿嘿，难怪那哪吒不要你这个父亲呐。 啊
1: 李靖呆呆地看着哪吒，双眼失去了神采，手松刀落，他那小身体倒在了血泊中。

0: 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1: 哦，该跳的。
2: 哎，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啊！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刚才你。
2: 你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0: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
2: 哎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0: 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2: 哎，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0: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2: 给你你就拿，你胆挺大呀！你放这儿，出去！
0: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2: 二迷糊，走，出去！
0: 是。
2: 我让你给他走，
0: 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说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2: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3: 妈呀！
2: 你吃人呢？
0: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2: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呢？
0: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2: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嗯，
0: 不走了。
2: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4: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0: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2: 我就收了，怎么地？
5: 怎么地？
2: 怎么地？
5: 怎么地？哇，
6: 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0: 好，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6: 再见。
7: 干什么事情都得讲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啊！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竟搞不正之风，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特别是有个别人，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在你面前表现的是顺情说好话，哦。看你的眼色行事，你需要什么他给你来什么，
8: 那就是拍马屁。
7: 哎，有时候拍的你晕晕乎乎的，不自觉的你就上了当了。
8: 啊，其实啊他是没碰上我啊，哦，我就不吃他那套。
7: 他要碰上你，你不吃也得吃。
8: 我就是不吃。
7: 你不信咱试试看。
8: 怎么试啊？
7: 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
8: 你啊，
7: 你是我们新来的一位科长，
8: 可以啊，
7: 我拍拍你。
8: 哎，嘿嘿，我绝对不吃你这套。
7: 你提高点警惕啊！
8: 来来试试，
7: 来吧。嗯，谭科长，
8: 嬉皮笑脸。
7: 谭科长，您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抽空来看看您，真有点失礼了。
8: 这没什么嘛，
7: 谭科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我们有责任关心好科长的生活，这是从工作考虑的吧？
8: 他还挺会说话。
7: 谭科长，那什么，今儿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这有点花生米，两只老母鸡，四瓶白酒，30块钱，不成敬意。
8: 哎，这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哎，谭科长，您可别误会，咱可不搞那套请客送礼。拉拉扯扯那套咱们可没有。唐科长，这是小意思啊。这嗨，咱们就尝尝鲜嘛。也拿不出手去，唐科长。您像这花生米，这我家自己种的。
8: 哦，自己种的。哎，那老母鸡呢？
7: 那我自己喂的。
8: 白酒
7: 我自己烧的。
8: 30块钱
7: 我自己印的。 我自己存的。
6: 好嘛，看。

0: 这些东西啊
1: 啊，
0: 你全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1: 好，好，唐科长，您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 哎呦，
1: 唐科长，
0: 嗯，
1: 我们早就有耳闻呐，啊，您是处处非常谦虚，太好了，唐科长。好啊，唐科长，我们听人说您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啊，
0: 哦，
1: 听说您资格很老，经验非常丰富，
0: 嚯，
1: 哦，今天见您一面，哎，真是年轻有为啊，唐科长。
0: 哎呦，我还年轻呢，
1: 啊，您今年六十几了？
0: 六十几
1: 啊，
0: 四十六，
1: 才四十六岁吗？
0: 嘿嘿，
1: 哎呦，不像，太不像了，您长得面嫩呐。
0: 我呀，
1: 长得多年轻啊，哪像四十六岁的唐科长？唐科长，您准备什么时候给咱们全科做个报告？
0: 嗨，
1: 啊，
0: 做什么报告？
1: 啊，
0: 跟大家见见面，随便讲讲就是。
1: 哎呦，我的好科长啊，那就是报告啊！
0: 是啊，
1: 大家对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
0: 哦，
1: 您的报告太好了，您这个报告可以总结这么几句话。
0: 嗯，
1: 那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
0: 嗯，
1: 太感动人了。那我听您的报告，我感动得直掉眼泪啊。我一连哭了三回呀！
0: 啊，我的报告你感动的都哭了。
1: 唐科长，您得相信我，您看我这眼睛都红了，那就是哭的呀。
0: 我那报告还没做呢。
1: 是啊，是没做我就受感动了。
0: 好嘛，
1: 你想您要做了报告，我得感动成什么样啊？
0: 这都像话吗？
1: 唐科长，您这报告太好了。唐科长，那个昨天晚上您怎么没跟大家讲一讲啊？
0: 昨天晚上
1: 啊，
0: 那开联欢晚会演出节目我讲什么呀？
1: 哎呦，谭科长啊，演节目哪有您的报告精彩呀？那个演节目有什么呀？您这报告大家伙喜欢听，来了1200多人，99.87%都听您报告来的。
0: 哇，
1: 哦，哎呦，大家没听到非常的遗憾。
0: 哎，
1: 就看了几个节目，
0: 啊，
1: 那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啊，
0: 嗯，
1: 那节目尤其是那个女高音独唱，那叫什么呀？那演员要嗓子没嗓子，要模样没模样，啊，唱出来噼噼啦啦，力竭声嘶，缺五音少六律，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哪有您那报告好啊？这，
0: 你对那女高音独唱有意见？
1: 我太有意见了。
0: 那女高音独唱，她是我爱人呢。
1: 那女高音是您爱人呐？
0: 啊，
1: 那可就算不错了。
0: 怎么又不错了？
1: 哎，那唱得好啊。那行人一听就听出来了，那边唱的有功夫啊，那吐字清楚，行腔圆韵，那发音位置正确，那可以说是声情并茂，唱得好。
0: 哎，太好了。你不是有意见吗？
1: 啊，是有意见。唐科长您可别误会
0: 啊，
1: 我有意见是不是对您爱人有意见
0: 啊，
1: 我是对那个作曲的有意见。
0: 作曲的
1: 那叫什么曲子啊？那叫什么旋律啊？节奏也不鲜明，该高潮也推不上去，您爱人这么好的演员他发挥不出来呀，啊，这作曲的大草包，我见他面我当场我能骂他。
0: 告诉你吧，
1: 啊，
0: 那作曲的就是我。
1: 哎，哦，您写的曲子呀？
0: 啊，
1: 那就算不错了。
0: 又不错了。
1: 好啊，您想您是个业余作曲家呀，写到这种水平上不简单呢，啊，对任何作品咱不能求全责备嘛，对不对？不客气的说了，您这个作品呢，唐科长，我还不是当面奉承您，就您这个作品呢，可以和世界大名作曲家比美。
0: 哦，
1: 您可以比这个贝多芬、格林卡，
0: 哦，
1: 英纳格、欧米伽，
0: 啊，我是那手表啊，
1: 我不是，就说您这个作品呢，非常成功，我祝贺您。
0: 你不是说不好？

0: 好吗？
1: 是不好。我不是说那曲子不好，
0: 哦，
1: 那歌词写的不好，
0: 是吧？
1: 那歌词也是我写的，那写的也算不错了，
0: 又不错了。
1: 好啊，那个曲子非得配这样的词，他连这个曲子在这个词，那是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体啊。这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再加上您爱人演唱，这个节目，这节目盖了帽了，这节目，
0: 好嘛，
1: 太好了，整个那场晚会就这节目最突出了，大家伙这欢迎啊，哗哗哗鼓掌啊，我旁边坐着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懂得什么？夸夸夸，一直鼓掌，那手都鼓红了。
0: 啊，你旁边那小孩子
1: 啊，
0: 他是我儿子。
1: 好，对，我一看就是您儿子，长得也是四方大脸呢。眉清目秀的，那头发黑红黑红的，
0: 对，
1: 这长得精神呢。啊，在我左边坐着一个孩子，太惨了，又矮又瘦。一只眼睛还长一脑袋秃疮，你说这孩子长得多恶心人呢？啊，比您的儿子那哪儿比去？您的儿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
0: 不
1: 啊，
0: 你搞错了
1: 啊！
0: 一只眼那个才是我儿子呢，
1: 一只眼那个
0: 啊，
1: 好啊，
0: 好。一只眼还好呢
1: 啊，一只眼当然好了，一只眼他看什么事都目力集中啊。
0: 嚯
1: 啊，过去有一句话叫一目了然嘛。
0: 行
1: 好，您这儿子呀，尤其那一脑袋秃疮那长绝了，那我真羡慕死了，我告诉你啊，人家那秃疮长得啊，这长得就那个就跟那个玫瑰花那图案似的。好，这对工艺美术家来说，这是难得的好素材啊！我真羡慕这孩子。
0: 你呀，别看他这样
1: 啊，
0: 他爷爷还挺疼他的，
1: 对不对？对不对？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过去有一句话吗？虎毒还不吃子呢吗？对不对？哎，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0: 82了。
1: 82岁，
0: 哎呀，
1: 人活70古来稀呀！您老爷子活82岁，身体那一定很健康，甭问，经常练个猴拳什么的吧？
0: 练猴拳干嘛呀？
1: 都锻炼身体呀。哎，老爷子跟您一块过的吗？
0: 没有，
1: 没啊，
0: 在老家呢。
1: 老家好啊，
0: 哎，
1: 老家好。你想在老家农村，它空气新鲜呢，啊，老爷子早晨出来溜溜弯。拾个柴捡个粪什么的，那也是对集体一份贡献吗？对不对？哎，您老家是什么地方来着？
0: 云南。
1: 哦，云南好，还是个好地方。过去有一首歌赞美云南呢。
0: 哪首歌啊？
1: 这么唱嘛，我们云南是好地方啊，天山南北。
0: 行，那是新疆。
1: 哦，您老家是新疆。好，
0: 谁老家是新疆啊？
1: 啊，
0: 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云南。
1: 哦，那个云南，
0: 哎，
1: 那也好啊。
0: 嗯，
1: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虎啊。
0: 嗯，
1: 老爷子住在那儿多好啊。
0: 好啊，搬了。
1: 搬哪儿去了？
0: 搬上海去了。
1: 上海好啊，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0: 好啊，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搬黑龙江去了。
1: 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0: 好，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搬北京来了。
1: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0: 好啊，又搬了。
1: 怎么老搬呢？
0: 对，老爷子就这毛病。
1: 这毛病好啊。
0: 啊，
1: 你想，人挪活树挪死嘛，经常活动活动，开开眼界，那多好啊。哎，又搬哪儿去了？
0: 搬回云南了。
1: 你看好不好？外头再好，他也不如自己的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了云南，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0: 健康什么呀？
1: 啊，
0: 这不回去就病了。
1: 病了好啊。
0: 病了也好。
1: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呢。
0: 哦，顽强什么呀？
1: 啊，
0: 死了
1: 好啊。
0: 死了还好啊。
1: 死了你就省。

0: 心了。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吗？
1: 好，我投入什么工作呀？这不领导找我谈了。
0: 好啊，这是领导对您的信任呐、
1: 不让我在科里了。
0: 好啊，准备提拔您，
1: 叫我马上离开。
0: 好啊，说明任务紧急啊。
1: 那我撤职查办了。
0: 好啊，说你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嘛。
1: 哎，你怎么骂上了？
0: 我白拍了我。
1: 嗨、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宋邑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4: 哦，
3: 什么叫艺术啊？
4: 嗯，
3: 艺是演员的能耐，术是把能耐卖出去。
4: 哦，还分着解释。
3: 有艺无术，那叫诈骗。
4: 哦，
3: 单有术没有艺，你只是一个生意人。
4: 嗯，
3: 一定是把艺和术合在一起。
4: 哦，
3: 最重要一点，相声要雅俗共赏。
4: 哎，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
3: 现场好几千人，你怎么让大伙儿统一到一个频道上？
4: 这难了。
3: 雅俗共赏。
4: 哦，
3: 哎，你说的太雅致了，文质彬彬，不像相声。
4: 哦，太文了不行。
3: 是，这么些年来跟谦哥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
4: 哎呦，对，
3: 真的啊，
4: 啊，
3: 不光是说相声，其他的我也跟他学了很多。
4: 您
3: 除了那个唱摇滚、唱歌，我是真来不了。
4: 嗨，
3: 拍戏啊，做节目啊，我们哥俩也在一块儿，挺好。
4: 啊，
3: 有人说说相声就必须说相声，不许干别的。
4: 嗯，
3: 这是一个传统观念。
4: 哦，不对，
3: 过去说隔行不取利。
4: 是。
3: 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
4: 以前是这，
3: 但现在隔行专门取利，
4: 哦，取隔行的利，
3: 这叫什么呢？
4: 嗯，
3: 跨界营销。
4: 对了，有这么个新词儿。
3: 过去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
4: 哦，
3: 现在无所谓。我有朋友，
4: 嗯，
3: 卖糖的，
4: 糖果，
3: 红糖、白糖，
4: 哦哦哦，
3: 什么奶糖，
4: 嗯，
3: 沾糖的他都卖遍了。
4: 卖糖，
3: 现在人家改行了，
4: 卖什么了？
3: 卖胰岛素。
4: 这位缺了得了，这位，嗯、
3: 你这玩意儿这点钱不够他挣的，
4: 嗯，
3: 这帮糖尿病人都围他转，
4: 好，
3: 对吧？
4: 嗯，
3: 当然还是那句话，跟谦儿哥一块儿长知识。
4: 您太客气了，
3: 这是我认识的中国相声界水平最高的。
4: 您太捧我，
3: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也不敢。
3: 二十四史倒背如流，
4: 我还能背倒背二十四史。
3: 跟我说，我心说，我疯了，我信你那个
4: 啊。
3: 郭德纲，我二十四史倒背如流，
4: 这还要较劲？
3: 你看，
4: 嗯，
3: 你背我看看，
4: 背一个吧。
3: 史四十二，
4: 哎嗨，就背这四个字儿，
3: 高人呐！
4: 啊，
3: 真的，谦儿哥，你看这些年，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了，
4: 嗯，
3: 什么时候看谦儿哥跟谁打过架？
4: 哎，我脾气好，
3: 心态也好，
4: 是
3: 从来没有跟谁对面交锋、
4: 嗯、
3: 争吵、翻脸没有，
4: 不干这事儿，
3: 恨谁反正也有仇人。
4: 那谁都有个不好的，
3: 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
4: 干嘛呀？
3: 亲手送你们上西天。
4: 嘿，好嘛，我这人心太窄了。
3: 这个家庭其实是很有意思
4: 啊，
3: 嗯，家庭很有意思啊。他是个独生子，
4: 是，
3: 嗯，家里四个孩子
4: 啊，嗯，四个孩子叫独生子，
3: 那仨是闺女啊。
4: 您说独生儿子那是？
3: 对对对，
4: 嗯、
3: 他家里三个姐姐。
4: 哎，
3: 一个男孩，
4: 嗯，
3: 所以他是个独子，
4: 这还独子，
3: 独子啊，
4: 那骂人的话，
3: 独子，独生子，
4: 独生子，
3: 三个姐姐，
4: 嗯，
3: 珍珍、莲莲、爱，
4: 这《西游记》上收回来的是吗？不像话，
3: 不知道叫什么啊
4: 啊，
3: 仨姐姐接触的少，
4: 嗯，
3: 跟谦儿哥我们最好，
4: 那是，
3: 说相声里边最有钱就是他，
4: 怎么又
3: 说？我认识他那会儿，80年代末我就认识他。
4: 是，
3: 一下那个，哎呀，
4: 嗯，
3: 一见面晃了我都睁不开眼。
4: 什么晃？
3: 大金戒指，
4: 啊，戴那么大金戒指，
3: 大金环，
4: 金干嘛？我刚耕地回来是怎么？
3: 半金，纯金的这戴
4: 着
3: 啊那厉害
4: 哦，
3: 很厉害。哎，戴着大翡翠在这儿， 啊，胸前戴一翡翠。
4: 哦，那时候我就戴翡翠。
3: 哎呀，我见过也好多啊，兵种的、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但实话实说，没有他这块水头好。
4: 哦，这老坑的东西，
3: 跟绿的都不行了，你觉着那个水都荡漾，
4: 这那么好吗？
3: 走近一看，啊，风油精。
4: 哎嗨，那没撒出来就是好事儿。我说怎么还荡漾呢？
3: 拴一绳挂脖子上。
4: 哎呀，驱蚊子呢那是。哎，就别抹了，别抹了。
3: 啊，这一抹一看，好人手上这大戒指，哦，大戒指，宝石的，呵，祖父绿的，哎，
4: 祖父绿的啊，那叫祖母绿的，
3: 祖母绿的是吧？啊，有钱啊，因为那会儿80年代末的时候，谦儿那会儿还在团里边上班呢。
4: 啊，对对，
3: 还有月工资呢，
4: 是
3: 一个月挣800块钱。
4: 您那时候是这样，
3: 我的天，列位啊！80年代末，他一月挣800块钱。
4: 对，
3: 后来咱一想，对，应该他挣800块钱。
4: 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块钱呢？
3: 有一个成语说得好，
4: 说什么呀？
3: 千儿八百的。
4: 哎，嗨，您说这都不挨着啊？千儿八百的，就是于谦应该挣800呀、啊。
3: 千儿八百的啊，那会儿啊，一大帮人跟着于谦混呢，啊，都怕他呀。
4: 有什么可怕的？
3: 往这一站，弟兄们。哦，以后有哥哥照顾你们，必须听我的啊！不听话，我就要诅咒你，
4: 还诅咒，
3: 组织人揍你！哎，
4: 没什么文化。
3: 我的外号是步行街。
4: 什么叫步行街？
3: 不行就骂街。
4: 你这都跟谁学的？这都是怎么那么乱呢？这
3: 厉害呀！啊，一会儿你像咱们那会儿北漂啊，啊，漂在北京，瞧见这个地头蛇一样的英雄，
4: 什么地头蛇呀？
3: 谁敢惹？咱还租房住呢，啊，人于谦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
4: 是，那倒是，
3: 还有辆车，啊，有辆车，列位，还了得？又当年他开夏利，
4: 啊，小车，
3: 开下半箱的夏利，啊，
4: 半箱的呀？
3: 不是，怎么一箱？
4: 这两箱，
3: 小反小夏利。那就算不错了。
4: 那时候有车确实早，
3: 开车在街上，
4: 啊，要这么跑，
3: 跑警察，这一定是于谦，
4: 怎么就非得是我？
3: 因为没有别人呢，谁趁私家车呀、啊？
4: 路上就我一人，
3: 那可不会啊！逮着！嚯、哦！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也是逮于谦，老太太们在路口等着。哎呦，车一过来，老太太办他。
4: 哎，得。
3: 好，给签儿给吓的啊，给老太太给疼的。
4: 哎，对，还真办上了这个啊。
3: 嗯，后来就开始好了，换了个桑塔纳，
4: 完、啊、那就提升了。呵，
3: 后来他跟北京这查酒驾的警察们都熟，
4: 我跟他们怎么就那么熟？
3: 你看啊，他嘚瑟呀，车一停，人警察吹，哦，签儿看看人家，嗯，我趁8000个亿，嗯，我有无数的房子。我们家可有钱了，
4: 说这干嘛？
3: 我还能再吹得更厉害一点，
4: 吹牛啊、嗯、让你吹这仪器，那是
3: 净这个、啊、要不开开车。哦，人警察拦着于谦，
4: 干嘛老拦我？
3: 车怎么开得这么快？喝酒了吧？啊，叮，一脚把车踩住了。啊，警察过来，没等警察说话，哦，于谦抄起瓶酒来，看着啊，蹲
4: 干嘛呀、啊？哎嗨，
3: 先刹的车，再喝的酒。
4: 好，别喝，给警察来一巴扎黑。
3: 警察看着他，嗯，下来。哦，我俩同事在你车底下呢。
4: 好家伙，感觉跟喝酒没关系。这个，
3: 我们都有好几年没看见于谦。
4: 啊，那是我进去了，那是。
3: 后来放出来了啊，自己也说我错了，我要改过自新。哦，改过自新，一帮哥们得了，
4: 行行行，
3: 接个风吧。
4: 哦，洗个
3: 带于谦那个洗个澡。
4: 好、
3: 哦，咱泡个温泉吧。
4: 好，
3: 呼噜呼噜都去了啊，很遗憾。
4: 怎么
3: 到那儿这温泉泡不成了？
4: 因为什么呀？
3: 锅炉坏了啊。
4: 那是温泉吗？那个
3: 水太凉，都冻上了啊。
4: 那是锅炉没烧。
3: 得了，找别处玩去吧。哦，后来闲下来，我就劝他，嗯。我说谦儿哥，嗯，您差不多了。
4: 什么差不多？
3: 岁数也在这儿了啊，您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4: 您这劝得倒对。
3: 真的，你说我这也确实是皇上不急太上皇急，是吧、嗯、
4: 什么俏皮话啊？这是、嗯、没有那辈儿
3: 用。没有是吧？
4: 没有话。嗯，
3: 谦儿想了，我要干点正事儿，
4: 这就发誓
3: 要拍电影。
4: 嚯，
3: 在我们这行里边说相声、拍电影，于老师

0: 排的前三位。
1: 哎呀，没有的。
0: 你要说出去给人串戏去，对说相声来说不叫事
1: 儿。哦，
0: 关键人家要自己运作一部电影。
1: 哦，组织运作，
0: 先找编剧，
1: 从写本子开始。
0: 没有好故事怎么拍戏呢？
1: 说得好，
0: 于老师认识一编剧，
1: 是吧？
0: 这个编剧很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原来是个待业青年。
1: 哦，
0: 经过努力成为一个资深的失业者。
1: 哎。就是一直没工作呗，那就是
0: 嗯
1: 啊，
0: 在家里边写东西，笔耕不辍呀，
1: 一直在写，
0: 写了很多优秀的剧本，
1: 都有，
0: 比如那个古装的大片
1: 叫
0: 《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太监》，
1: 没有这戏，
0: 好，这戏当年投资3500万，
1: 那时候
0: 卖了40块钱，
1: 哎嗨，那就是赔了呗。
0: 于老师找到他的时候，手里边正有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剧本。
1: 哦，有本子了。
0: 哎呀，这个本子文学性很强。
1: 怎么？
0: 这名字就好听，
1: 叫
0: 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因为有的是蛆。
1: 哎嗨，后边这半句太差劲了，
0: 把谦哥爱的呀。
1: 啊，
0: 我就是那个蛆啊。
1: 啊，行了行了，我就爱后半句是吗？
0: 这是献给我的本子吗？
1: 谁说的？
0: 要你这个剧本了，就要拍这个。
1: 哦，就买了。
0: 对了，
1: 哦，
0: 还得找导演呢。
1: 那没有导演怎么拍呀、啊？
0: 巧了
1: 啊，
0: 认识一个导演，
1: 我朋友关系也多。
0: 这个导演也是跨界过来的，律师。
1: 对，
0: 那个手法啊，
1: 啊，
0: 那会儿在律师行业也是这份的。
1: 哦，顶尖人物，
0: 好多人求到他打官司。哎呀，这个人可能得判5年，您想办法吧。
1: 哎呦，
0: 他一介入，直接改死刑。
1: 哎，好嘛，往那边打的律师，
0: 经过他手死20来个人了。
1: 哎呦，
0: 后来大伙儿联名给他从那行 K 出来的，
1: 戾气太重。
0: 哎，做了导演了，
1: 哦，就跑这行来了，
0: 做导演了，挺好。哎呀，还得找个投资方啊。
1: 哦，给钱呢？
0: 天无绝人之路，
1: 我又认识
0: 于老师，找一大投资方，
1: 谁呀、啊？
0: 这主光古玩店，趁40个。
1: 古玩店40个，玩古玩的。
0: 你要说你趁报摊趁100个也不值钱。
1: 嗯嗯，
0: 古玩店趁40个，
1: 好家伙，
0: 连锁的。
1: 哦，
0: 店门口金字的牌匾
1: 写的什么呀？
0: 古玩2元店。
1: 哎哎嗨，哦，就卖什么的呀？这是
0: 进门给你塑料的钳子，
1: 哎呀，
0: 里边拿，出门结账、哎、
1: 得
0: 一斤多少钱？哎，
1: 不如馒头值钱。
0: 那是、还趁一个运输公司，给于谦看拍戏用多少钱？你说。
1: 他给
0: 看我的存单了吗？
1: 啊，
0: 1.8亿！
1: 我的妈！
0: 看见了
1: 没？啊，
0: 眼睁让你瞧着。
1: 嗯，
0: 都存在儿童银行呢。
1: 哎，不是他这么说我就信呐，
0: 信了啊！万事俱备，只欠女一号。
1: 啊，这得有。
0: 你看，有人给介绍了。
1: 你看，都是
0: 介绍一个女模特。
1: 哦，模特好，
0: 可惜就是还是车展的模特、啊。
1: 车展的模特也好看，
0: 叉车车展。
1: 哎。叉车车展的模特，是模特就行。
0: 之前一直是农用三轮车的那个模特，
1: 哦，这还提升了一档。
0: 后来提升改叉车，姑娘挺好，就是有点罗圈腿。
1: 罗圈，那这在镜头上不算褒贬，
0: 反正罗圈腿稍微大了一点。
1: 怎么罗圈？
0: 反正要穿个旗袍吧，这俩腿在外头。
1: 好家伙！哎呀，这坛子成精了，这是
0: 啊。
1: 好嘛，
0: 哎呀，太棒了。
1: 哦，
0: 脸长得还行。
1: 哦，脸还不错。
0: 如果整容的话只需要2块钱。
1: 那不错。
0: 哎，1块钱、啊、坐公共汽车去、大夫说弄不了，1块钱又回来了。
1: 哎嗨，没有必要再动了，那就是。
0: 嗯
1: 嗯，
0: 万事俱备
1: 啊。
0: 谁演男一号？
1: 谁男一号？
0: 只有于谦老师。
1: 我投的钱。
0: 择良辰选吉日，
1: 开机
0: 就是今天了。
1: 这就动手，
0: 各部门准备。
1: 你瞧瞧，
0: 头一场戏
1: 开拍，
0: 女孩背着男孩跑，
1: 嘿，见长。
0: 姑娘准备好了
1: 啊，
0: 于老师趴在后背上
1: 啊，
0: 姑娘准备，
1: 跑出去
0: 1分钟、3环转2圈、
1: 好家伙！
0: 交警们这通喊呐，
1: 喊什么呀？
0: 快接着他吧！
1: 怎么了？
0: 于谦又玩独轮车了！
1: 我去你！
2: 咱们说一段啊，天津话啊，这个天津话，天津，咱们在座都是天津人吧？啊，这个天津话，有的外地人说呀、天津话也，他错了，天津话是最好的。您说。你怎么说最好？绝对最好。我们天津人呢，从这个语言上来讲，都是很讲礼貌的。您听，天津啊，我学来的。

就是您听听，您敢玩去？您敢玩去？您不信您听，没有，您敢玩去？很少，您敢玩去？您在哪儿住了？您还在那儿吗？您在哪儿上班了？你看，都是您，都家里边。现在我们号召这个文明语言必须要有个您字儿，因为我们这没有人号召，我们说话就是这样说啊。天津人，天津人还有一个对人的尊重。您到的商店，不管到哪儿，凡是女同志，您听，都叫大姐。大姐，这多少钱一斤？现在又进一步了，叫姐姐了又。姐姐，姐姐，特别是马路上摆摊的这个卖水果的这个卖菜的，姐姐，你这怎么卖啊？四斤也不是什么玩意儿，四斤啊，多气人！四斤，嘛玩意儿四斤呢？你这个号是多少钱四斤呢？没有，这怎么卖？三斤，三斤。天津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下一步我要讲天津说话的特点啊，客气，管上岁数的叫大爷，再大一点叫爷爷。那天我看见卖香蕉的啊，这是过了，这个男的有个五十来岁，带着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呢大约已经二十五六岁，俩人买香蕉，那一把呢是六斤多，可能您放心，绝对够。这个男的拿着这个钱呢就有点犹豫了，那意思我看他是要想不要。这个女的就说啊，有时候啊他做人，我告诉你啊，姐姐您放心吧，绝对不变。男的说你先等会儿，怎么回事？女的一看不干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找我们便宜？没有，你管他叫爷爷，你管我叫大姐，叫姐姐，我们家是两口子，你知道不知道？这男的一听这个气呀，钱往兜里去，走走，不要了，走。错在谁那儿？错在这做买卖这儿。你凭什么管人叫爷爷？凭什么管人叫姐姐？你叫不着这个，你叫先生、女士，多好呢，国际的称谓啊，先生、女士多好。他非得要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哈，他不愿意老，人家四十来岁管人叫大爷。还有的那个外地的男的女的啊，爷爷您放心吧，人家一听这个气了，不买了，就是有点过了。我们天津人的特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您比如说你要买这个东西，这怎么卖？四斤，四斤。什么玩意儿四斤呢？多少钱四斤呢？他不说，他为了省事儿。那么平常我们说话确实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劝业场三个字儿，劝业场，天津人俩字儿，在哪儿买的？劝场，劝场，叶子没了啊。派出所不叫派出所，派所，派所啊。洗衣服那个大木盆不叫大木盆，叫大木盆，大木盆。自行车得费点事儿，叫增车，增增啊，不是字，增增车，这费事儿啊，增车。四个字说三个字，你比如说百货大楼，天津人，百大楼，百货公司，白公司，白公司，这都是天津话。老太太一说呢，更可乐。合作社，老太太这样说，合色，合色，天津话。我们天津人说话还有一个齿音字，这个齿音字啊，说起来挺可乐的。比如说，我们抽烟，天津人呢不说抽，抽，抽，抽烟。这个抽这个衣服叫抽。抽。那天我在劝业场看见俩小姐，这俩小姐说实在的，值得一看，挺漂亮的。这俩人一说话把我逗乐了。其中一个问那个，哎，小三儿，小三儿，这位姓张，小三儿干嘛去了？哎呀，谁呀？哎呀，二姐，那个帽我上劝业场了，干嘛去了？嗨，别提了，我到了劝业场啊，我昨儿个买了个衬衣，这个衬衣我拿到家弄脏了，弄上色了，后来我一抽啊，他给抽了，现在我这么一烫呢，他又出来了。你说这一烫又出来了，这什么事儿？这是那一烫好像是他又大了，好像是那么意思啊。天津话，那么这个天津话它这个省字有好处没有？有好处。你比如说拍电报，这个拍电报你要是用天津话，既省钱还能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这个天津话你过于简略了也不行。这个话是两年以前我来天津演出，到一工厂，他快过春节了，我来了。来演出呢，我们来了好多人。那天出了个笑话，他这个快过春节了以后呢，他这个各单位都放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放假这个工人怎么办呢？

0: 洗洗澡啊，理理发，过年了嘛，是不是啊？放五六天假啊。他这个工厂呢也放假，放假呢可是到外边理发排队，洗澡也排队。后来这个厂长就研究一下，跟书记说咱们这个单位啊有个澡堂子，好多日子没用了，说现在这不快过年了嘛，咱把它搞搞卫生，把它刷刷啊，完了工人在这儿洗。书记说不行啊，你说咱们这厂子里头五六百人，那小池子好家伙，那么远去他洗不过来，洗不过来没关系啊，他分波洗啊，是不是啊？比如说今天男同志洗，明天女同志洗，或者上午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在这儿把它分开了不也行吗？这也是个办法。这不说完了，开会啊。厂长是典型的天津人，说话是太爱节约了。哎，外边都进来开会了啊。今天呢咱们有文艺节目，今天呢是嘛事呢，咱们要开个大会，放假了，过年嘛啊。另外呢，这个书记刚才说呀，咱们还准备到一个厂子去参观去。他说到这儿哈，这个书记就过来了，跟那小事嘀咕，你把这参观的事详细说说。是什么事儿呢？他们后边有一个厂子搞了一种新产品，这个新产品还保密期间啊，对外人家根本就不公布。他呢就约请他们到那儿去看去，看去呢，人家那边呢提出几个要求来。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们来厂子参观可以，第一啊不准记录，因为那个产品还保密呢，另外呢也不让照相啊，再有的呢你们只能看，不能拿手去触摸，触摸以后给人弄脏了以后影响人家销售。人家提出这么三点要求啊，就是书记拿过来给厂长看，厂长看完了以后啊，要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大会上宣布宣布。那么宣布呢，你要是这么说啊，诸位，咱们今天呢宣布一下放假了啊，放假呢不是要洗澡吗？咱们澡堂子现在已经是修理好了，修理好了完了以后，澡堂子小人多怎么办？咱把它分开了啊，分开了，上午呢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洗，洗完了以后咱们到这厂子参观去，参观的人注意几个事儿啊，这么一说就完了。可是这个厂长是天津人，他这一说把大伙儿都给说乐了，他是这么说的，大家坐好了啊，咱们现在开会。我宣布几个事儿，咱们放六天假啊。咱们放假呢是干嘛呢？咱们就是大伙儿呢不是要洗澡的事儿吗？咱们这澡堂子弄好了啊，咱们开始就洗。洗澡怎么办呢？咱们澡堂子有，咱们这个澡堂子小点儿，小点儿呢是这样吧，咱们分波洗啊，洗完咱们还得参观了啊。大家注意吧，咱们打今天开始，上午呢是这个男同志洗澡，女同志参观。下午呢是女同志洗澡，男同志参观。参观的时候你们注意三个事儿啊，第一是不准记录，第二不让照相，第三光看看就行了，别拿手摸啊。
1: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2: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1: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3: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4: 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途结束。
5: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
6: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5: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啊。
6: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

0: 非常成功。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1: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
2: 切，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3: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元，您核对一下单据。
2: 不对呀、啊，这怎么多出1000块钱啊？
0: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呵呵，也是可以的。
2: 这，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土

0: 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5: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

0: 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部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

0: 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

0: 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

0: 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2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

0: 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2: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 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坎塞洛，变速，
5: 漂亮 ！C 罗
4: ，C 罗进球了，
5: 进球了。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4: 关键时刻就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8: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0: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8: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舒塔诺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8: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ub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 进门柱内用右脚钉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四分之一的第17分钟通过。

0: 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拿大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
1: 嗯，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2: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4: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

0: 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1: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2: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3: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4: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5: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6: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4: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5: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

0: 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1: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0: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 0.1 到 0.2 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原

0: 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0: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5: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4: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3: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0: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

0: 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1: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2: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3: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4: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我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

0: 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1: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三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3: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2: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3: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2: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4: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2: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5: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2: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5: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2: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5: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2: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

0: 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1: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6: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7: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道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避感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6: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7: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

0: 面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查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见机的这种侦查，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敌进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
2: 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做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

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以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